0: 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而家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

0: 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早晨，早上八点零八分开始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1: 开始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的早安肇庆，同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广东方面的情况，就是今日和明日广东的中西部的市县有中度这个强雷雨，局部是大暴雨的。而南部沿海的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从22号开始降雨就会是减弱，高温天气会是趋向于明显的。所以这段的时间里面，大家要注意防雨，局地强降水及其有发的灾害，还有需要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具体到在今日的话，来自广东的中西部的市县亦都是有中度强雷雨，局部是大暴雨的。最高的气温方面，来自雷州半岛和河源、梅州和珠三角部分的市县是32度到35度之间，其余的市县29度到32度之间。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喺今日咧亦都系以多云同埋有中雨嘅天色为主啦。温度介乎26度到31度之间。咁肇庆市区现时室外嘅气温咧系27.7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90%，吹紧东风咧一级。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阵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会关注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睇睇呢节歌先。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睇睇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咁首先关注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噶。咁喺寻日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啦，我省2026年嘅本科普通类包括历史类同埋物理类两个类别，以及咧就系体育艺术类，包括体育类、音乐类、舞蹈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类等七个类别，已经咧系完成投档。来自广东省纪委监委在19号表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全省1463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同比是增长 14.6%。来自广东城际方面的消息，从明天开始，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和琶莲，以及就是瑞芯城际铁路就将会启用新版的运行图。届时瑞芯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就将会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会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珠海至马尼拉全货运航线日前开通，这条航线是采用波音737-800全货机是执飞的，计划每周是执行500，主要是承运跨境的电商货物。在19号暨南大学八二校庆倒计时120天暨第一次的集体捐赠仪式在石牌校区是举行的，来自海内外的校董和一起港澳爱国家族以及是侨界友人、全球校友与社会各界代表是齐聚现场，捐赠总额是超过2亿元。南方列车白云号18号咧系南北疆巡游绝版长线喺近日咧系上线噶，咁白云号咧就为全国首列嘅中式书香门第呢一个品质型嘅主题旅游列车啦，咁为包车嘅性质，全球配额共有92席。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0: 好，我跟住关注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噶。咁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呢，日前咧喺上海系举行啦。嚟自亚洲、非洲、拉美同埋欧洲嘅29个国家现场咧系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未来合作组织就将会重点开展将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啦，系作为优先事项等三方面嘅工作噶。咁啊，从今日开始咧，京沪高铁同埋京沪铁路嘅200多趟嘅列车就将会系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噶。咁啊，每日8时开始咧，旅客可以系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嘅预约购票专区啦，喺列车开车之前嘅第60天至到第17天咧，系填报预约需求。咁啊，铁路12306系统就将会喺开车前嘅第20天至到第16天咧，系兑现预约订单。嚟自气象部门方面的预报就话咧，喺19号至到21号啊，咁广西北部的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以达到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防旱应急预案及有关的规定啦，国家防总决定咧喺19号的17时咧，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第58届国际法学奥林匹克竞赛咧喺寻日方面喺乌兹别克斯坦嘅首都咧系闭幕噶。嚟自中国代表队4名嘅参赛嘅高中选手全部咧系获得金牌。喺1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咧系发布声明，就话咧网传航空基金会向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捐赠医疗设备为不实嘅信息，不存在。救护车留用在地级三甲医院和资源倾斜大型医院，公益资源分配失衡等的问题。在近日浙江杭州一名的女子就说，在就餐期间遭到服务员多次传话包厢所谓黄种邀约，引发了热议。事后经有关的部门核实，黄姓男子是这间餐厅的一名普通的顾客，因为认错人，误以为该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于是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黄姓男子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来自餐厅方面已经向该博主正式道歉，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另外，針對女子反映被冒名吸毒7天一直未更正呢一件事件，嚟自昆明市公屋局啦，喺尋日方面表示，發現情況之後立即係核查處置，確認身份被冒用，公安機關已經係將關聯違法記錄全部更正。在近日考生乔某十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在16号至18号来自联合调查组是进驻了四川的幼专，通过调阅资料、核查谈话和回看视频和专家评议等方式，确认该名考生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的行为。
1: 醒神快报，
0: 好啦，来自云南丽江府帖辖景区近日亦都遭遇咗强降雨，咁啊导致部分嘅游客咧系滞留，引发关注。来自丽江府帖辖景区喺寻日方面表示，截至到18号嘅晚上嘅7:05啦，滞留旅客已经咧就系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及重大嘅财产损失。目前咧景区已临时关停。睇到嚟自咧就系财经方面嘅消息吓，咁啊长鑫科技咧喺19号发布公告，就话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系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预售结果以及系网上中签结果已经系公布噶。咁啊呢一次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大概66.88亿股噶。咁啊中签号码共有7,702,207个。在近日天夫通讯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是11.24亿元，去到13.04亿元之间，比上年同期是8.99亿元，增长25%至45%。睇到嚟自體育方面嘅呢條消息嚇，咁啱啱結束嘅美加墨世界盃決賽當中咧，西班牙隊係通過加時賽以1-0係戰勝衛冕冠軍阿根廷隊，咁啊繼2010年南非世界。

0: 杯之後咧，隊史第二次咧係奪冠噶。至電影方面的消息，據燈塔專業版的數據顯示，截至到昨日的中午的11:45，2026年度的全國電影票房包括預售在內突破了200億元。廣東以28.61億元的票房穩居第一票倉，票房全國佔比達到 14.2%， 觀影人次以及放映場次都是居全國之首。在19日，2026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國際電影節其頒獎禮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的。來自青年電影人藍紅春憑藉著粵產的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媽的情書》是獲得了最佳的導演的獎項。
1: 聽多些，知多些，醒神一點。

0: 醒神快报。
1: 好，咁继续翻嚟我哋醒神快报嘅时间，咁跟住睇睇嚟自我哋广东高考本科投档方面嘅一啲嘅相关嘅情况咁。嗱，咁嚟自广东教育考试院发布啦，我省2026年嘅本科普通类啦，咁同埋体育艺术类已经咧系完成投档啦。咁啊喺歷史類當中啦，北京大學投檔最低分數為660分啦，省排29位。咁啊清華大學投檔最低分為666分啦，省排第18位。咁啊中山大學投檔最低分為615分，咁啊省排1446位。暨南大學投檔最低分為587分，咁啊省排5820位嘅。而喺物理類當中啦，北京大學投檔最低分為690分，省排110位。清華大學689分，省排121位，中山大學咧係625分，省排13126位。咁啊，華南理工大學咧就係627分，省排12093位嘅。咁據了解就話啦，投檔之後啦，招生考試院就將會對考生電子檔案咧係進行呢一個閲檔啦，並且按照學校嘅招生章程公布嘅錄取規則分配咧係專業嘅。咁分配專業之後咧，提交省招辦咧係審核，省招辦審核通過之後就將會係被錄取啦。咁省招辦就將會喺每日嘅下晝嘅5點之前諗通過短信啦，同埋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係公布，截至當天嘅11:30之前被錄取考生嘅录取嘅信息嘅。嗱，咁啊，嚟自省教育考试院表示啦，咁根据招生录取工作嘅呢个日程安排啊，咁啊喺7月25日，省招办就将会对有缺额计划嘅院校专业组啦，系进行呢一个志愿征集。咁啊，因为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啦，咁啊，亦都系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嘅考生啦，系耐心等待，咁并且系密切关注信息公布嘅渠道啦，系及时获取权威嘅信息嘅。
0: 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咁啊转头啦，我哋喺8:30翻嚟就将会同大家啦系关注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好啦，我哋转头喺8:30之后再见。
0: 早晨，
2: 早上好，
0: 早晨。
3: 早晨，爱上929，
0: 爱上929，
3: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1: 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出境游的注意事项上半部分内容，今天的时间继续了解剩余内容。首先是提高海外安全意识，注意看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避免丢失，注意行车交通安全，遵守当地交通法规，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避免前往政治聚会、示威游行等人员聚集的场所，避免在不安全海域、水域游水，尽量结伴活动并且佩戴救生设备，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静，并且及时同当地警方和中国使领馆联系。第二，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该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一份出行计划日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在护照夹中留下家人或者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同他们取得联系。旅行期间要及时同亲友保持联系，以免家人担心。第三，要保管好相关证件，记得检查机票。护照是出境之后的身份证明，需要妥善保管，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定要仔细检查机票信息和证件上的信息是否相符。参加团队旅游时，领队负责统一保管护照，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遇上临时查验，购物退税也需要提供护照信息，所以应该随身携带护照复印件。最后，一定要牢记领保电话，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领保电话86101230 86105991399。如果你或者家人在海外遇到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紧急情况，请尽快拨打领保电话，按零再按九，直接转人工。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4: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 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6: 容量更大，
7: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6: 更广阔。
7: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0: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3: 8:41，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出现会有我哋聚焦肇庆嘅环节，睇睇嚟自咧就我哋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噶。
4: 聚焦肇庆，
3: 首先将视线去到四会先吓。咁喺日前咧，2026年广东省市联动肇庆市机修减损大比武活动暨节水抗旱道拆铲现场会咧，喺四会市嘅地豆镇地豆村嘅千亩方基地咧系举行噶。咁我呢一次活动主题就系侧重实战化，系抢修应急演练啦。咁啊，坚持实战导向啦，以练速战啦，咁啊抢时减损，咁啊以拆验铲啦，咁啊全力保障夏粮火粒归仓啦，同埋稳产增收噶。講到我哋肇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嘅農業大市啦，咁啊糧食產量係約佔全省嘅1/10。咁喺舊年全市嘅糧食播種面積咧係達到300.13万畝啦。咁總產量方面咧係123.3万吨嘅，糧食單產咧係每畝咧410.78公斤，咁啊創咗歷史嘅新高。而喺今年嘅早做啦，咁啊全市嘅春播糧食咧係有143.14万畝啊，143.14万畝啊，咁其中咧就系早稻方面咧系123.34万畝啦，咁顺利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嘅阶段性嘅目标噶。受到近期持续不稳定的天气的影响，肇庆市部分成熟水稻面临住降雨倒伏和发芽霉变，以及收获耗损增大等等的一些风险。为了最大限度

0: 例如搶龍蟬啦、降損失啦、保收成啦，咁啊呢一次活動亦都係演練咗咧，就係突發降雨天氣之下啦，成熟水稻應急搶收同埋高效收割、減損提質全流程嘅作業嘅場景嘅。嗱喺當日啦，現場多台嘅聯合收割機咧係同步進場作業啦，咁農機手咧係嚴格按照標準化收割流程啦，咁精準咧係控制作業速度啦、收割高度等等嘅環節啦，咁最大限度咧係降低收割破碎率啦、破碎率啦，同埋就係落粒損耗率啊，咁真正咧係實現咧就搶收不誤時，收割不減產嘅。咁而另外咧，節水抗旱度嘅測產咧，係本次活動嘅另一個重頭戲噶。咁啊，經專家組現場咧，係實割啦，同埋稱重啦、節算啦，咁啊，示範田平均嘅亩產咧，係達到625.7公斤噶。咁啊，驗證咗呢個技術咧，喺華南地區典型嘅節水型缺水嘅季節性嘅缺水地區啦，咁同樣咧係具備穩產豐產嘅能力同埋優勢噶。水資源曾經是制約我們肇慶糧食生產和雕荒地復耕的一個大瓶頸。在2024年的11月份，肇慶市和華南農業大學達成了戰略合作，共建節水抗旱度綠色產業研究院肇慶分院。今年的早早，全市節水抗旱度種植面積達到3.27万畝，其中四會市已經完成了這個雕荒地整治改造超8000畝，水抗旱度實際種植面積是突破了1.05万畝的。來自華南農業大學節水抗旱度綠色產業研究院的院長羅麗君介紹就說，這個品種全生育期可以是節水 50% 的，即使是遇到短期的乾旱，亦都能夠利用深層土壤的水分持續是維持這個的生長。咁喺四會市方面主推嘅罕優700呢個品種採用咗係呢個旱直播輕減模式啊，咁啊慳翻去育漿慳咗咧就係呢個去育秧同埋插秧嘅呢一個環節啦，咁啊節水率方面係達到50%以上，咁啊減肥量係減少，施肥量咧係減少大概30%，咁啊亩產穩定喺500至600公斤嘅。而另外咧，喺舊年方面咧，喺鼎湖沙埔基地嘅雕荒地上面種植嘅罕優73啦，咁啊頭季某差突破咗611.9公斤啦，咁啊於是乎呢一個實踐係充分證明就話啦，咁嚟自節水抗旱度啦，唔單止能喺傳統嘅水田種植啦，更加能夠喺旱地啦、山坡地同埋雕荒地上面咧係推廣，咁啊令到更加多嘅雕荒地咧係變成新糧倉嚇。嗱，講到糧食安全咧，係國之大者嚇。咁嚟自肇慶市農業農村局相關嘅負責人表示就話啦，咁將會係以呢一次活動為新起點啦，咁統籌揸好糧食生產各行嘅工作，大力咧係推進糧種啦、糧法啦同埋糧機深度融合啦，咁啊加速水稻生產全程機械化向智能化、數字化咧係轉型升級。咁啊同時咧亦都會係深化政產學研合作啦。咁啊依托華南農業大學節水抗旱度綠色產業研究院等平台啦，係著力打造華南地區節水抗旱度核心技術嘅高地啦。咁啊，肇慶正係以科技創新賦能糧食生產啦，以實幹擔當啦，係守護豐收嘅成果。咁啊，端爐嚇，咁啊喺端爐中國飯碗嘅歷程當中咧，係貢獻更加多嘅力量噶。
1: 聽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0: 好，咁啊，跟住将视线转到去鼎湖方面，睇睇鼎湖咧系点样去就吓稳就业吓保用工促发展方面嘅工作开展嘅情况啊。嗱，咁啊喺今年嘅上半年咧，鼎湖区就业创业工作咧系交出咗亮眼嘅成绩单，咁就话啦，新增城镇就业咧有3001人，咁重点企业用工保障率咧系达到100%噶，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咧系达到98.58%，多项嘅核心就业指标咧系超额完成阶段嘅任务。睇翻到喺今年以嚟啦，鼎湖區亦都係緊扣住產業發展嘅需求啦，咁啊聚焦企業用工啦、人才培育同埋技能提升等關鍵嘅環節啦，係精准落地各項嘅就業人才嘅政策，咁推動就業大盤啦，係持續向好，人才動能啦，係加速釋放啦。 咁首先咧就为咗系精化化解企业嘅招工难同

0: 群眾求職難嘅雙向嘅痛點啦。話鼎湖區方面咧係搭建咗線上線下融合嘅立體化嘅就業服務體系，咁全方位咧係保障企業用工需求。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區線下累計舉辦就是南粵春暖和粵桂合作等專場的招聘會有24場，釋放優質崗位超20000個。線上亦是依托著百萬英才匯南粵平台歸集2800多個大專以上的優質崗位，通過直播大綱和圖職雲下小程序等多元的形式拓寬群眾求職就業的渠道。嗱，咁啊，嚟自鼎湖區人社局就業工作負責人介紹就話啦，咁佢哋係搭建咗呢個園區加疫站啦，加企業三級就業服務網絡啦，咁啊，依托三個標準化就業疫站啦，常態化咧係開展就業對接啦，咁啊，失業幫扶工作累計咧係服務求職群眾咧有1.3万多余人次，咁啊，跟蹤服務失業人員咧有1.5万多人次嚇。咁啊，亦都係精准啦，落實就業創業補貼政策啦。咁上半年咧，亦都係審核發放各類嘅補貼啦，有269万元，惠及到係34家次企業啦，1038名嘅勞動者噶。咁啊，呢一名嘅負責人就話啦，咁通過建立重點企業用工動態監測機制啦，咁實現就係需求早發現，崗位早匹配，確保咧係生產不斷綁，就業有自殘噶。咁而另外咧喺揾用工嘅基礎上面啦，咁鼎匯方面亦都係持續優化人才發展嘅生態啦，全力係打造本土人才集聚嘅高地啦。咁啊，精準咧係落實人才暖心政策啦，解決人才就業生活嘅後顧之憂噶。嗱，好似咧就係依托包括咧就係區鎮兩級嘅鄉村振興人才驿站啦，咁啊累計係當地累計開展咗包括呢一個產業培訓啦、人才交流活動啦，有36場啦，服務群眾超6700人次嘅。咁啊，同時都係傾力打造就係呢一個象聚現陽財興三區人才服務品牌啦。咁啊，針對跨境電商啦、AI 數字運營等等新興產業嘅人才缺口啦，咁啊推出小紅書運營啦、跨境電商啦、人工智能等多領域技能體驗活動啦，為鼎湖區同埋肇慶新區培育更加多嘅 AI 加電商嘅呢一個 OPC 創業者啦，咁啊新媒體營銷達人啦、新農人等等，咁啊以 AI 加電商咧係助力產業智能化發展嘅。嗱，咁啊，嚟自鼎湖區人社局就業工作負責人介紹就話啦，圍繞住產業技能人才結構性緊缺問題啦，咁佢哋亦都係深化校企協同啦，咁啊以賽促訓啦，機構賦能嘅呢一個三維培育模式啊，咁啊推動技能人才啦培養提質增效，咁喺上半年啦，咁全區新增2家企業職業技能呢一個評價備案機構啊，咁啊學子咧就電商啦、互聯網營銷等等熱門嘅工種評價渠道。同時是舉辦全區首屆企業人才資源管理師職業技能競賽，填補了區級人力資源專業賽事空白，有效提升了技能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今年的上半年，鼎湖區新增取得職業技能證書有746人次，取得高級工以及職業技能等級證書方面有19人，有效是形成了初高中這個初中高這個梯隊完備的技能人才的梯隊，為區企業持續輸送了實操型和複合型的產業的人才。嗱，咁啊，展望今年嘅下半年啦，咁嚟自鼎湖區人社局就將會係圍繞住就係穩就業，就係穩民生、穩預期、穩大局嘅工作方向。咁啊，通過咧謀定全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啦，咁保持咧就係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咁啊，同埋咧就係優化技能培訓啦，咁啊擴容職業技能認定主體，以及咧就係升級人才驿站下呢一個功能等等嘅措施啦，咁啊持續咧以充足嘅人力資源咧供給同埋優質嘅人才發展生態啦，為鼎湖區同埋肇慶新區高質量發展啦係注入強勁嘅動能噶。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929，
5: 爱上929，
4: 早安肇慶。

0: 早晨，
1: 早上好，
0: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5: 8:56结束我哋早安小庆嘅节目时间，转头9:30回游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大旺虚拟电厂看不见的电厂，点亮园区绿色用电新图景。省运会柔道金牌数肇庆领跑，柔道之城厚积薄发。从北大实验室到肇庆田间，90后博士王树熟用技术为农特产品打造官方身份证。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让出部分电力即可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错峰使用，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实践。一座源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为园区330多家企业打造出更聪明更灵活的用电新生态。不同于传统实体电厂，这座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虚拟电厂平台更像专业的电力调度员，将分散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资源协调联动，实现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3: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1: 据了解，该平台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目前已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
3: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0: 套灵活的调度机制已经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金三江、山鹰纸业等企业不仅铺设了屋顶光伏，还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1: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热浪来袭，鼎湖山依托北回归线上绿宝石的生态优势，7月18日至8月19日在宝鼎园举办鼎峰之上绿野造浪2026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欢乐的清凉夏日。在唯美的森林精灵舞蹈后，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启动。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玩法，打造专属于肇庆人的夏日山野派对，带你一站式解锁夏日理想玩法。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3: 今年泼水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我们鼎湖山以及我们肇庆节义业态以鼎湖山这个自然生态以及山水之美，来带动我们鼎湖山的旅游。
0: 活动取用鼎湖山天然山泉水，开展泼水狂欢，藏身原始森林氧吧，告别闷热酷暑。活动中，炸裂森野电音派对、摇滚流行乐队献唱、水谷舞接续上演，专业 DJ 全天驻场，以整片山林为天然舞池，玩水、听歌、蹦迪同步实现。深圳游客沈女士：
4: 啊，我们是深圳过来，深圳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活动举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0: 深圳游客陈先生：
5: 心情愉悦，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能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感觉到心旷神怡啊。
0: 广州游客张才敏：
6: 非常的原生态，很舒服，在这边就像我们走上来的时候虽然很热吧，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那个植被子比较多，然后氧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会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上来看到那种景观也会觉得很震撼。
0: 林间云雾装置、泡泡造景、轻纱花艺打卡点位以及满目青绿搭配梦幻布景，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森系大片。为保障游玩舒适度，现场配套齐全，便民设施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巾、手机防水袋等玩水好物，还专门划分独立换衣区、物品储物区，同步设立衣物站，全方位解决游客游玩后顾之忧，放心畅快玩水。市民蒋先生：
7: 活动安排是越来越丰富的，然后一些配套措施啊、设施啊也是逐步的完善，其实就更人性化了吧。嗯，应该作为本地的一个市民来说，看到这些变化是感到很欣慰，欢迎其他的各省市的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六金五银五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肇庆市体育馆将接连举办五项重大体育赛事。8月5日至10日，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10月10日至18日，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U16 第二站。11月13日至15日， 亚洲柔道公开赛国际赛事。12月下旬，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四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从全国性赛事到国际级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到大众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肇庆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肇庆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肇庆正以柔道为支点，撬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金牌已属过往，征程永无止境，肇庆柔道未来可期，运动之城奋级争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晚，粤超西区第八轮比赛进行，肇庆队客场挑战湛江队。面对此前保持不败的西区领头羊，肇庆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绝境中爆发出惊人韧性，下半场连扳三球完成大逆转，最终以3-2击败湛江队，终结了对手本赛季不败纪录。这场胜利不仅让肇庆队收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更在季后赛资格争夺中抢下关键三分。本场比赛肇庆队打出了精气神，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展现了肇庆体育健儿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二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8: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0: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干、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8: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一家，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戟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戟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戟地标保护工作后，王树熟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8: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食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岳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在林海实景中感悟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功、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肇庆文旅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3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肇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信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还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
1: 资讯湾区热点。
4: 跟住我哋关注下呢一则嘅消息吓，咁啊，2027年全境南北疆巡游18日之旅咧，就已经系真系会到嚟啦。因为近日咧就系南方列车白云号18日南北疆巡游绝版长线咧系正式上线啦。嗱，呢一个白云号就系以一线穿南北、慢行粤古今为叙事嘅主线啦，为亦都系全国首列嘅中式嘅书香门第品质型嘅主题嘅旅游列车嚟噶，为游客咧系提供一段咧就系深度体验南北疆自然与人民风情嘅移动式嘅文化嘅旅程吓。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呢個南方列車白雲號咧，就係嚟自白雲區啦，就白雲區屬嘅國企廣州白雲產業投資有限公司聯動鐵路資源啦，開拓粵港澳大灣區文旅市場嘅重要舉措嚟噶。咁我呢間公司就將為依托白雲站嘅高鐵樞紐核心嘅作用啦，以特色旅遊專列咧就為紐帶，咁持續咧係推動大灣區旅遊客源嘅開發啦，咁啊深耕鐵路兼文旅融合嘅業態，咁啊激化文旅消費活力咧，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為旅客提供更加多的品質出行的這個選擇。

0: 擇啊。咁啊，睇翻到咧，就呢一個白雲號全列就係以呢、這、一個造極中文啦，東方風雅為設計嘅理念啦。咁啊，內部嘅空間咧係融合咗包括就湖湘文化啦同廣府文化嘅元素啦。咁啊，呈現出就係一個車廂一個主題嘅呢一個嘅意境嚇。嗱咁啊，其中咧就係雲聚閒亭啦、迎賓客廳，車廂係首創咗中式四門迎賓大廳啦。咁啊，複製古建二門嘅回廊啦，包括有呢一個嘅。雲紋浮雕啦，花窗宮燈步步成景啦，咁啊文化漫遊咧喺呢一度咧，真係咧就徹底開場啊！咁而另外咧，睇翻到18日嘅行程方面咧，就會係從廣州出發啦，採用夜間行車啦，白天遊覽嘅模式啦，會係途經包括有重慶啦，並且係深度覆蓋住呢一個烏魯木齊啊、阿勒泰啊、格爾木等等嘅目的地啦。咁從重慶前往烏魯木齊嘅列車行進期間啦，文化專家亦都會隨行啦，開始一個叫做絲路文化沙龍咁，並且咧係喺呢一個移動講堂當中啦，係品味咧就係、是。品读这个千年的文明共话这个山河的底蕴。而另外行程在部分区域也是设置了多选的线路，以满足就不同需求的这个旅游的偏好的。好像就说包括就乌鲁木齐加阿勒泰段是提供 AB 两条主题的线路二选一。而 A 线就包括有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国际大巴扎和阿和公路等等。而 B 区也包括有天山天池啦，咁同埋铁架公路啦，同埋白哈呢一个白哈巴村吓，同埋呢一个喀纳斯景区等等嘅。咁啊，講翻到咧就係呢一個行程方面披露就話啦，其實呢一個產品方面咧就為全包式嘅服務嚟啊。咁啊，其中咧交通方面啦，列車對應包括有呢個席位啦、目的地2+1嘅陸地頭等艙啦，咁啊景區 VIP 直通車同埋七座嘅商務專車嘅。而喺餐飲方面咧，列車早餐標準啦，亦都會又係每人每餐88蚊啦，正餐標準咧每人係每餐係168蚊。咁啊喺住宿方面咧，行程所列嘅酒店咧就为商人嘅客房。咁啊部分嘅目的地安排有呢一个包括吓塞里木湖英迪格酒店啦。咁啊有呢一个喀纳斯景区里边嘅高端嘅民宿等等。咁而人员配置方面咧，列车亦都会系配置包括有星级管家、专业嘅摄影师啊、专业嘅保障医生啊，咁全程精英嘅领队吓，咁同时咧仲会系赠送最高保额80万元嘅旅游嘅意外险啊！咁啊，产品售价方面咧就会分为两档噶，咁啊，其中咧就呢一个嘅云栖欢景吓，就系呢个车享双人套房咧，就每席方面咧有118880蚊吓，咁啊而亦都会有呢一个品质双人套房，就每一席咧有98888蚊嘅。咁啊，呢一个明年啊出行嘅团期就为5月份啦，6月份亦都会有两期，7月份同埋8月份亦都会有1期同埋2期啊。咁啊，据介绍就话呢一个专列就会系有个包车嘅性质啦。咁啊，全球咧系配额共有92席，并且系制定咗详细嘅退改嘅细则嘅。咁而70岁以上嘅游客咧就需要提供咧，就包括呢一个体检报告啦，并且系签署健康免责书啊。咁而70周岁以上嘅需要系亲属咧系陪同，系嘛？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时间方面嚟到咗系9:56，结束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

0: 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可能你会听过
2: 相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来到时间是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今天早间我们将共同关注的话题是肇庆元素亮相广佛深地铁，百万客流邂逅珊瑚名城魅力。那么肇庆人要注意了，暑期高发，请务必重视。我们来关注一下两枚的特别健康防护，也关注广东高考本科投档线公布了。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肇庆的元素亮相广佛深地铁。为了抢抓这个暑期旅游的旺季机遇，精准去撬动广州、佛山、深圳客源的市场，日前呢，肇庆文旅宣传全面上线了广佛地铁和深圳地铁三号线，依托地铁流动的传播优势，拓宽引客入肇的渠道。那么如果在这个周末您坐过广佛地铁以及深圳地铁三号线呢，相信已经看得非常清晰了。那么这次宣传呢，是覆盖了湾区两大核心的地铁线路，广佛地铁和深圳地铁的三号线。我们肇庆推出的肇庆文旅主题包列，将文旅的景点、本地美食等肇庆特色的内容，通过站内的视频、静态灯箱的展现，全线物料统一展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的主题宣传口号，也让肇庆元素精准触达到每日数百万通勤的客流，持续输出肇庆的文旅形象。先说这个广佛地铁吧。那么据悉，广佛地铁作为跨市通勤的主干道，串联起于两市商圈、居民区和办公区，日均的客流超55万人次，广佛双向日流动的旅客近200万，也是短途出游的主力群体了。立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广佛肇短途出行的优势呢，广佛市民是肇庆周末游和暑期游的核心客群了。肇庆文旅宣传的沉浸式广告这么一投放，精准就能够触达出游的基础客源圈，吸引更多的广佛市民来到肇庆。再看深圳地铁的三号线，深圳地铁三号线呢，是覆盖了深圳龙岗福田核心片区，它是聚集了大量的年轻的上班族、亲子家庭和高级的消费人群，那么也让地铁所覆盖的客群出游的消费意愿更强，品质需求更高。这个线路补齐了肇庆深圳客源的短板，它也跳出了广佛基础的客源圈，辐射大湾区东部的高净值游客，也可以进一步去拓宽肇庆文旅客源的覆盖面，持续做大肇庆暑期文旅消费的增量。市文广旅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肇庆元素上线广佛深地铁的宣传，也是紧扣湾区市民的短途轻微的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集中了展示肇庆的避暑休闲、特色美食、康养潮玩等文旅的资源，也将城市的文旅亮点直达通勤的人群，持续提升肇庆文旅品牌的曝光度，以为下半年文旅市场引流蓄势。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咱们接着来看，暑假来了，市民户外的活动和外出旅游增多了，那么叠加了持续高温和降雨频繁的天气，湿热的环境极易造成蚊虫大量滋生，当前呢也正是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两类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期。那么为了有效防范疫情的扩散，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份健康的防护指南，等待跟您一块儿来听听。两种夏季高发的蚊媒危害不容小觑，比如说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我们说的就是两热的简称，它是蚊媒传染病，人与人之间不直接传播，主要通过白蚊、伊蚊叮咬感染。相信呢，在此前的几期节目当中啊，您对有 对这一类的这个传染和白纹伊蚊以及埃及伊蚊有所了解，二者临床表现是有高度相似的，但是典型症状主要有三类。第一个是发热，多为突发的高热，并常伴随着头痛和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那么第二个就是骨关节疼痛，两种疾病呢均可引发骨关节的痛感，其中呢气孔啃哑热的关键的疼痛症状更为剧烈突出，部分的患者的痛感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还有一个呢就是皮疹，皮疹可分为于躯干、四肢，也可以累及手掌、足底和面部。那么重点提示您了，暑期呢是大家外出旅游的高峰期，如果是前往外地游玩和旅居的市民，尤其是曾经要去前往曾经是两热流行区的区域呢，有蚊虫叮咬史的群众，如果是出现了发热、皮疹和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的症状呢，请尽快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主动向医生说明旅居情况，配合进行检查、诊疗、流行病学的一些调查等等。那么接下来重点来了，找准防控的核心，我们要了解白纹伊蚊的传播习性。两热呢均经白纹伊蚊，也就是花斑蚊来叮咬传播的。那么白纹伊蚊的活动高峰期呢是清晨的8点到10点了，傍晚的16点到18点。所以啊，如果大家前往这个公园、植物园还有江边草地等户外的场所，务必要加强防护，注意这两个时间段是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同时避免在树荫还有草丛、凉亭等阴暗的区域长时间的停留。那么伊蚊幼虫呢仅在静止的清水当中繁殖，所以呢家庭、小区各类的积水容器呢是蚊虫滋生的核心的源头，所以怎么办呢？清积水、防叮咬、灭虫蚊，这个就是预防两热最关键和最有效的防控手段了。家庭或者是户外全方位的防护，那就包括居家防控，我们需要翻盆倒罐彻底清理家中的积水了。个人防护呢，严防叮咬，切断传播途径，你比如说穿戴一些防护啊，科学的驱蚊呢，居家的防蚊啊，避开这个高峰期，这些都是做好防蚊保护、阻断蚊虫叮咬传播的有效途径。科学灭蚊呢，减少室内的蚊虫滋生。其实啊，我们大家需要在做好源头的清积水、个人防叮咬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开展一些居家的灭蚊工作。比如是日常呢，可以用这个电蚊拍去捕杀室内的虫蚊。那么针对窗台呀、墙角、卫生间呢、阳台等蚊虫聚焦的角落，定期的消杀，使这个蚊香啊、驱蚊喷雾等消杀产品的时候，务必保持室内的通风，避开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婴幼儿，严守安全使用的规范。蚊媒防控人人有责，登革热和疾孔啃哑热可防可控可治，做好预防是重中之重。所以呢，广大家长也可以加强孩子的暑期健康的宣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清理家庭内外的积水，落实各项防蚊灭蚊的措施。
3: 疾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疾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疾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 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2: 后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盛夏的酷暑啊，肇庆有消暑的鲜果轮番登场了，这个是一茬接着一茬，甜蜜上心了，一口下去燥热全部清零。来，早间我们来盘点一下，到底有哪些水果值得家人和朋友一起去周末采摘，轮番上心，有哪些好货。刚要去陆布镇的双马村的菠萝，这个呢是我们在去年也有讲过，那么在今年春天也畅想过，走进种植大户叫鬼森的百亩的菠萝基地，果香是沁人心脾的。农户们采摘装袋，一车车的鲜甜菠萝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游客慕名而来，漫步果园去打卡留影，品尝刚摘下来的鲜果。双马村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呢，也是造就了双马菠萝果肉细软无渣、清甜不涩的上好品质，那么它是不可复制的绝佳美味了，也是很受大家的喜欢。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双马菠萝产业走出传统种植的局限，那么当地呢与省农科院、市农科院、肇庆学院深化产学研合作，引入到月田系列的新品种，今年呢该品种迎来了首次收成。我们来看老焦怎么说，他说月田品种的果形甜度和香度都很好，客户反馈非常积极，那么随着品牌不断的推广的知晓度和这个知名度啊持续提升，双马菠萝的种植前景越来越好。更值得关注的是，科技特派员团队呢深挖双马菠萝的附加值，开发出菠萝啤酒、菠萝酥、鲜榨果汁等多款深加工的产品，单斤果肉利润高达40元，小小的菠萝实现了价值的倍增。好了，品尝了菠萝之后，咱们再到广宁县的江屯镇看看这里的鹰嘴桃。广宁县江屯镇的110亩的鹰嘴桃成熟了，最近呢正式开放采摘了，市民朋友不用远行了，就能够打卡原生态的田园采摘，解锁近郊小众休闲的好去处。简直是太嫩了，这里鹰嘴桃110亩。
9: 我们销售主要是线上和线下，线下的话主要是有门店，还有现场采摘，线上的话都是自主下单，每天的话销售量可以达到3000多斤。
2: 现场采摘是10元一斤， 好，那咱们接着说，走进江屯镇的坑口村，大旗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哈，鹰嘴桃的种植基地的相关负责人。漫山桃树枝叶繁茂，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大家听到这个

0: 会感觉到这个桃子它是丰收了，那么林间处处回荡着大家采摘的这个笑声啊，也有闺蜜团一起去。那么鹰嘴桃最佳的赏味期呢是7月份到8月份，其实现在正是一个比较好的时节了，因为有长达大概是一个月的黄金采摘期，尝鲜时间呢是比较足的，也给大家这个暑期的安排的时间安排上了。那么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游客进行选购和尝鲜，基地呢是同步打卡线上线下的双重购火的渠道，市民可以通过微信下单，然后呢去享受新鲜的鹰嘴桃配送到家的服务，在家呢就能够畅享夏日的清甜，当然了也可以自驾前往种植基地，亲身沉浸式的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感受一下乡村丰收的盛景。那么采摘的地点呢，您可以在导航上导航广宁县大旗山农场就可以了。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来吧，咱们接着说第三个水果呢，就是丰开县长岗镇古峪村的早翠梨了。在丰开县长岗镇的古峪村呢，君达农场连片的梨树郁郁葱葱，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茂盛。沉甸甸的早翠梨挂满枝头了，这个漫山清甜的果香随风飘曳，哎呀，好想站在这个田里闻一下。据了解呢，这个果园推行了矮化栽培的模式，全程呢不使用除草剂，那么依靠发酵的花生麸的肥料去滋养果树，生态种植的模式孕育出风味出众的鲜果。你说不用这个除草剂那是什么感觉呢？这个果呢不催熟也不打蜡啊，清洗清水去冲洗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这不实现了看着就能吃摘下来就入口的感觉。这款早翠梨呢是甜度均衡，没有普通梨果的酸涩感，所以它的汁水呢是充盈润喉解燥，当然也是这个夏天呢下火的。每到周末呢，有不少的周边游客自驾到果园来沉浸式的漫步梨园，亲手去采摘鲜果，感受田园山野独有的松弛的乐趣。那么种植户李海军介绍，他说古峪山地培育的早翠梨分黄青两种果系，不同的系列，黄皮梨呢清甜多汁，青皮梨爽脆爽口，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成熟，比本地传统的沙梨早上市20余天。如果说这三种水果都不够，那我们再安排一种，就是怀集县的梁村镇的谭麦西瓜。眼下呢，产自肇庆怀集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谭麦西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采摘期。怀集县的梁村镇啊，永红村种植基地绿意绵延，这里呢就是绿油油的，个儿大饱满。这个可以说这个农民弯腰采摘，客商分拣装车，在这里呢特别的忙，一看就是好风景，丰收的丰，产销两旺。那么新鲜和清甜之优是谭麦西瓜圈粉市场的核心底气了，它的优质的口感和极致的新鲜度也让本土的特色瓜果收获良好的口碑。那么梁村镇农林水的综合服务站负责人莫少达介绍，他说梁村镇谭麦西瓜种植面积是达到5000多亩，优良品种与种植技术辐射带动大港和冷坑周边的乡镇，实行了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标准全程管控，牢牢锁住这个果品的品质底线。那鹰嘴桃除了刚刚我们说这个地方呢，您也可以到怀集县连麦镇去看一看啊。连麦镇出产的鹰嘴桃呢也是清脆口感见长了，甜度恰好适中，清甜不腻。还有呢，怀集县桥头镇的黄皮，眼下呢也是正值黄皮成熟上市的时节了，怀集县桥头镇农家的院落和乡间果园都挂满了金黄的果实，那么这个该镇的特色农产品燕岩牌黄皮新鲜上市了。其中呢，丰大村作为 这个镇黄陂核心的主产区素有栽种的传统了，家家户户、都有见缝插针培育果树了。全村种植的黄陂树大概有3000多棵。那么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农户的精细化常态化的管护，产出的黄陂果肉饱满多汁，也是酸甜风味浓郁，独特的口感品质广受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一颗颗夏日的时令鲜果也是我们肇庆水土的馈赠。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如奔赴肇庆的乡野果园来打卡轮番上新的消暑鲜果，赶紧约上你的搭子摘果走起了。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
3: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4: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看不见的电厂落户大旺，远网荷储一体化让电力活起来。肇庆高新区举办产城新说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上储部分电力还能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起来错峰使用，这不是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故事。一座看不见的电厂，远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远网荷储就是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的协调联动，虚拟电厂本身不发电，而是向电力调度员把分散的电力资源聚合起来，参与电网调节，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6: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5: 目前平台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平台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通过虚拟电厂管理平台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6: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5: 受益企业金三江山鹰纸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企业铺设了屋顶光伏，并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7: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5: 记者邓雪飞：
8: 从用好电到巧用电，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远网荷储一体化让大旺的电力系统变得更加聪明灵活。这种可复制的大旺模式正在为全省工业园区碳达峰探路先行。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5: 7月15日， 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举办肇庆高新区产城新说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0: 全区各有关单位宣讲工作相关负责人及宣讲员参加了此次宣讲会。此次宣讲会邀请了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孙云山做专题授课。他以深学笃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勇担“十五五”现代化新使命为题，从统筹两个大局、掌握战略主动、锚定历史方位、领获战略擘划、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等三个方面展开宣讲，对“十五五”规划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及贯彻落实要求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孙云山：
1: 我们通过学习这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就是要把咱们广大党员干部的这个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啊，要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深入了解党的啊制定的这个十五规划的这个决策部署，提升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从而推动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0: 伊村居委会工作人员王寒峰：
2: 本次课程站位高、内容详实，让我受益良多。十五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伊村社区既有老村的乡村底子，又有新规划带来的新要求。那为了筑牢我们的服务根基，我们进行了一个农村污水治理，改造自然村的环境。我们搭建了一个居民意识的平台，打通了一个群众反馈的渠道，用实干实效才能将蓝图转化为可知可感的生动实践。
0: 记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了。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6: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

0: 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

0: 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看大湾区动态。备受瞩目的黄港口岸重建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官冲刺阶段，我们来看解锁深港通关的新模式。广东城际将启用新版的运行图，李佳莹工作视频上新了，神23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忙碌又充实。备受瞩目的黄港口岸的重建工作目前进入到了收官冲刺的阶段。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17号宣布三读通过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那么这座在建的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将如何重塑湾区通行的体验，我们来看深入到建设现场一线，带大家一手去探访。
4: 备受关注的黄港口岸重建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它如何真正实现无感通关，进一步推进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总台大湾区之声带你实地提前探访。我现在5楼的入境大厅，未来旅客从香港到深圳会从这里经过，只要步行几百米就可以完成通关。
5: 我们正在开展合作查验通道的一个安装调试的工作，跟以往两地两检的口岸，它的最大的不同，核心的突破就在于它实施了一地两检模式，叠加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未来我们旅客来到了这个合作查验旅检通道，也就是三道门的闸机，那么它可以通过一次的采集证件信息，一次的读取指纹的生物信息，分发给两地的查验部门，他们同时进行核验，最终实现旅客的一次放行。我们口岸呢还有很多便民的通关服务措施，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全新打造了深港的5合1合作查验车道，通过一次采集司机的各类信息，分发给深港5家查验单位，5家查验单位通过联合的查验实现车辆的一次放行，这样呢也给我们车主带来了很多便利，提高了通关效率。
4: 很多旅客朋友们关心的交通问题，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里的立体交通网络非常便利，不出这栋楼就可以便捷换乘城际铁路、地铁、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无论是看演唱会、购物还是吃宵夜，深夜通关都不用担心交通接驳。
6: 黄港口岸重建以后呢，仍然是这个24小时通关口岸，它也是深港之间唯一一个24小时的旅客通关口岸。香港的这一侧，它的公交、出租车可以直接开到黄港口岸，这是与原来的黄港口岸最大的一个不同点之一。我们在地下二层也和周边的轨道进行这个无缝的衔接，包括我们的地铁7号线、20号线，还有穗莞臻城际线，同时也预留了港铁北环支线的接驳条件。那么未来黄港口岸它的辐射范围将覆盖东莞、广州乃至整个大湾区，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要素便利流动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4: 随着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投用，未来5年深港1小时通勤圈、科创要素自由流动、双城生活无缝衔接将成为湾区新常态。这座立体、智慧、高效的口岸也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 未来呢，这里将无缝接驳深圳地铁7号线、20号线和穗莞臻城际线等5条的轨道线路。当然，旅客接驳无需出地面，可以实现无缝的对接，换乘更加高效了。黄港口岸的叠变呢，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的软联通的生动缩影。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也将为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到全新的动能。我们再来看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也就是广东城际，在7月21号呢开始，明天开始，广惠、广兆、广清、广州

0: 环以及爬连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的运行图。那么运行图调整之后呢，广东城际的铁路每日将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呢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据悉呢，新版的运行图将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特快列车、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全天将会开行飞霞到广州白云、番禺到惠州北、广州白云机场北到琶洲东莞西、花都到肇庆、新塘到深圳机场5条站站停的交路。那么广州白云到青城到飞霞，还有肇庆到惠州北，以及番禺到惠州北、花都到惠州北、白云机场到佛山西、新塘南到深圳机场6条大站快车或者是特快列车交路。需要注意的是呢，运行调出之后呢，穗深的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将会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会新增停靠东莞西站，那么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进一步去加强枢纽站点之间的联系。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我们接着来看7月19号广东省的2026年高招本科批次的录取结果出炉了。根据广东考试院的消息，广东省2026年的本科普通类含历史类、物理类等2个类别，以及体育艺术类含体育类、音乐类、舞蹈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等7个类别已经完成投档了。那么投档之后呢，招生院校将会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按照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之后提交省招办进行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之后即被录取。今年本科批次的招生，物理类、历史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领跑全国高校。那么物理类，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是690分，排位110位；清华大学投档最低分是689分，排位121位；历史类，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是660分，排位是29位；清华大学投档最低分是666分，排位是18位。广东省招办呢，将会在每天的17点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至当天11点30分前被录取的考生的录取信息。那么根据招生录取工作的日程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会对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25号之前呢，所有已经被本科批次录取的考生，均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小程序，以及手机短信、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的小程序，查询到个人的录取信息。因省内外的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所以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以上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的信息。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9: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欢迎回来。最后呢，我们再看在国家太空实验室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满满两个月了，将会快到两个月。那他们在空间站科学实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和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10: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0: 好的，来到时间是10:57，那么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就到这里了。在稍后11点，我将继续陪伴您度过半小时九二九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1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出境游旺季，这些事项要注意，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出境游的注意事项上半部分内容，今天的时间继续了解剩余内容。首先是提高海外安全意识，注意看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避免丢失，注意行车交通安全，遵守当地交通法规，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避免前往政治聚会、示威游行等人员聚集的场所，避免在不安全海域、水域游水，尽量结伴活动，并且佩戴救生设备。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静，并且及时与当地警方和中国使领馆联系。第二，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该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一份出行计划日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在护照夹中留下家人或者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旅行期间要及时与亲友保持联系，以免家人担心。第三，要保管好相关证件，记得检查机票。护照是出境之后的身份证明，需要妥善保管，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定要仔细检查机票信息和证件上的信息是否相符。参加团队旅游时，领队负责统一保管护照，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遇上临时查验，购物退税也需要提供护照信息，所以应该随身携带护照复印件。最后，一定要牢记领保电话，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领保电话86101230，86105991391。如果你或者家人在海外遇到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紧急情况，请尽快拨打领保电话，按零再按九，直接转人工。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

0: 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现在是11:11，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929的轻资讯。G80广昆高速公路肇庆段改扩建的施工，因为受到极端天气和不良地质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工程进度未能按照原施工计划推进，需要封闭白珠收费站一匝道广西方向出口的匝道进行施工。那么我们来看 G80 广昆高速往广西方向去往白珠收费站的车辆呢，是提前在白土或莲塘收费站驶离高速，沿 G324 国道前往白珠收费站。交通管制期间，云浮市广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将会在沿线情报板和收费站出入口发布信息，请过往司机遵守交通标志指引，听从现场公交交警、公安交警和路政人员以及收费站工作人员的指挥，控制车速，谨慎驾驶。为避免拥堵，请广大司机朋友关注导航的软件，查看道路实时的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本地聚焦，我们继续来看，近日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正式公布，来自肇庆的王义纯成功入选。日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收官，我市32名柔道运动员参赛，共斩获6金5银5铜，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位列全省第三。近日，广东省志工助学健康同行公益捐赠仪式在端州区举行，现场志工党肇庆市基层委员会、志工党端州支部联合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向端州区中小学捐赠 AI 教学资源、实验套装、航拍无人机等物资设备，总价值超100万元。近日，高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培训。今天的生活健康提示，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睡眠不足导致的非特异性炎症标志物 C 反应蛋白的含量明显增高。那么这种蛋白呢，是心血管疾病、卒中、癌症、抑郁症等多种疾病问题的一个预测因子。几个方法帮你缓解炎症水平。2024年，清华大学体育部在运动科学领域权威期刊《体育科学杂志》的刊文提醒，每天进行20分钟中等到剧烈的体育活动、体力活动，能够缓解相关的炎症水平。中强度的运动时的心率为100到140次每分钟，活动时能感觉到出汗、呼吸比较急促、略感吃力，比如说健步的快走、骑自行车和游泳等等。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0: 多吃这类食物有助于抗炎。全谷物类的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小麦和薏米等全谷物具有抗炎效应，并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还有呢，不饱和的脂肪酸三文鱼、金枪鱼等鱼类、核桃、杏仁等坚果、橄榄油、菜籽油等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身体形成抗炎内环境。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体育运动，包括还有这个健步快走、骑自行车、游泳等等，当然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减少久坐，并适当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那么在食用类的优质蛋白质的鱼类、鸡蛋、牛肉等，尽量少食用这个加工的肉类。蔬菜和水果的菠菜、油菜、芹菜等深色的蔬菜，以及苹果、梨、橘子等水果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看中国地震局19号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未来3年将会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打造 AI 加上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区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呢，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中国队4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征浩，以及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山东省广饶县的第一中学的韩钦润，总分依次排名是第2、第3、第4、第5，全部获得金牌，其中韩钦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19号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次类的研修考察活动。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19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了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看全国重点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阿根廷与西班牙争夺世界杯的冠军。在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阿根廷与西班牙争夺冠军。我们再看资讯方面，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将会

0: 重点开展三方面的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一兴、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成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成员的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期，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的购机协议。截止到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回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国家防总决定于19号的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得男双冠军，继2015、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双冠军。林诗栋和蒯曼获得混双的冠军，那么秦宇轩和蒯曼获女双冠军。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的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基高精度武器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的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的相关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到20号的20时，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的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今天认识的是绽放着史前玫瑰的彩陶罐。这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罐来自仰韶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陶罐上以黑绘成的黑彩绘成的纹饰，直线与曲线组成的曲边的三角纹，三角纹拼出抽象的植物花瓣的纹饰，仿佛是一朵朵绚烂盛开的花。这类花瓣的纹饰被浪漫地称作为史前玫瑰，极具生命力。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可以到山西博物院。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929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相约明天早间再见。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音。
2: 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天王。

0: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1: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0: 能给多少钱你啊？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开始同各位讲明朝那些事宜的第二集。第一集呢是讲朱元璋怎样从一个乞衣和尚作反，到后面推倒庞大的元朝，建立了伟大的明帝国。朱元璋死了之后呢，他的仔孙争夺皇位，骨肉相残，最后朱元璋的仔朱棣就打倒朱元璋的孙朱允炆，推倒朱允炆的建文帝称号，建立了永乐王朝。现在呢就开始讲下这位永乐大帝朱棣的传奇一生。朱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嘛。那我们用好人坏人的标准来看呢，用仁义道德忠诚老实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孝顺父母爱护兄弟，这些这样做人标准来看朱棣，他没有样合格的，绝对是坏人一个。但是你用皇帝的标准来看他，使到国家强大，经济发达，老百姓安居乐业啊，他绝对是个好皇帝啊。不单止这样啊，他还开展睦邻外交，派郑和七下西洋，使到大明王朝威震四海，又平定了边境的叛乱，使国家有个和平建设的好环境。他在文化上做出前无古人的伟大建设，为子孙后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不单止是个好皇帝啊，而且是个伟大的君子，是个英明的天子。在这里呢，我是要讲讲关于坏人和好皇帝的矛盾。这个矛盾呢，本书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有他自己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一个皇帝呢，从来是不需要用个人良好的品德来到证明自己的英明的，啱啱相反，历史上做皇帝呢一行嘅人呢，基本都唔系好人嚟嘅。因为好人啊，绝对做唔到皇帝喎。一个人如果做咗皇帝佢就不单止拥有权位，而且呢一定有好多敌人㗎。佢不但要同天斗，同地斗，仲要同自己身边嘅人嚟到斗。大臣啦、太监啦、老婆啦、外家同自己的兄弟，甚至自己的父母都有矛盾的。皇帝就成为所有人的目标，如果没有手段好容易就被人踢落皇帝宝座的。历史就证明被人踢落台的皇帝生存率是十分低的。

可以为咗皇位，为咗保住自己条命，必须要学会权术阴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要比最强横嘅恶霸更强横，要比最无赖嘅流氓就更加无赖。呢啲系一家之见，我原文照录，供各位参考系啦。而家呢就讲翻个朱棣啦，佢登上大明王朝嘅宝座，佢就可以大展宏图，实现佢富国强民嘅梦想啊。不过佢首先要做嘅事，就是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做皇帝合法的，自己有资格做皇帝的。哎呀，咁又奇喎。冇错，朱棣是用作反将皇位抢回来的。不咁喎，如果抢唔到呢，失败呢，咁就加乱神拆子啦。但是抢到手呢，就我皇万岁万万岁㗎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咁佢而家已经实际上做咗皇帝㗎嘛，仲有咩合法唔合法，仲讲咩资格先得㗎。咁唔系呀，因为我哋呢个国家呢个封建习惯啊，牢不可破㗎。譬如啦，继承皇位咁啊，你唔理个太子有乜本事冇，佢系大仔，佢系一定系太子㗎啦。就好似民间嘅规矩啊，原配夫人生嗰啲仔呢，就比妾侍生嘅仔呢待遇好得多㗎。如果唔好彩係私生子呢，哈，咁你就惨啦，咪讲话继承啊，你想跟个老豆姓都唔准你㗎。咁朱棣呢係非子所生㗎喎。即是等于民间的妾侍仔咁啦。咁你要取得继承权，最好呢就搵返个原配夫人做亲生母亲啦嘛。咁人哋冇得非议你啦嘛。所以朱棣一做咗皇帝，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佢嘅特权要改写历史。将佢自己亲生母亲个妃子呢就踢埋一边。咁硬话自己系原配夫人，即系马王后所生嘅。咁佢自己就更有资格继承皇位，冇咁多人讲闲话啦嘛。系马王后呢就確实系一位伟大嘅武圣。佢曾经无微不至咁照顾呢个唔系自己生嘅朱棣。但系无论点讲嘛，佢唔系你亲生嘅母亲啊嘛。朱棣就利用佢皇帝嘅身份下令改写历史。嗱，永乐十六呢就白纸黑字咁写住，朱棣系马王后所生。明朝所有官方出版嘅史书都话朱棣系马王后所生嘅。但是呢，历史仲是不能掩盖的。有一本官方的史料，即是《南京太常子记》，就记录着朱棣母亲是共妃。这本《南京太常子记》呢，是属于礼仪机构的，主要是负责祭祀礼乐的事，凡是策立、征战等等重大事件呢，都要事先由这个机构组织实施礼仪，所以他的记载应该讲是最权威、最可靠。唉，可惜啊，这本书后面不见了，变成没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拿出来。不过不要紧，当时有好多人睇过呢本书㗎喎，而且呢将事实记录喺明朝官方嘅史书《国史考异》同埋《三桓笔记》嗰度，证明南太常子呢係记载住
师弟是

并非所想，仲有一样十分重要嘅证据，明孝陵当中啊，个神位摆设呢，喺左边第一位就系生太子朱标嘅李淑妃，右边第一位呢系宫妃，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宫妃所以能够摆喺呢个咁重要嘅位置。唯一嘅解释就是佢系朱棣嘅母亲，因为佢个仔做皇帝，所以佢摆喺咁显要嘅位置。好多人都认为啊，朱棣呢虽然系为咗政治嘅原因，夹硬六亲不认，将个生母劈埋一边，认咗马皇后为佢生身之母，但系呢个人呢？仲唔系一个禽兽不如无耻之徒嚟嘅。朱棣心中啊，对自己嘅母亲仲系有感情嘅，生育之恩点能够完全忘记得噶？所以仲系将佢母亲共妃嘅神位放喺右边第一位咁重要嘅位置上，嚟到表示对亲生母亲嘅敬意。咁对呢个问题呢，我哋中国著名嘅历史学家吴晗、傅斯年等等都根据史料分析证明呢，朱棣系共非所生嘅，所以朱棣修改历史呢件事呢系彻底失败嘅。仲有吗？佢唔单止系喺生身母亲嗰度做文章，佢仲改写咗好多历史，夹硬呢就讲话佢个老豆朱元璋呢系最痛锡佢嘅，好憎个大仔朱标嘅，见亲朱标同埋个朱允文呢就黑口黑面，但系一见到朱棣呢就笑口噬噬，成日就称赞朱棣，甚至个临死人呢系想将皇位交俾朱棣。只是因为个朱标呢耍阴谋诡计，呃咗佢老豆，所以最后呢先冇将皇位传俾朱棣㗎啫。呢啲咁嘅讲法呢根本就呃唔到人，冇人信嘅。纯粹係自我安慰㗎啫。佢仲有一样啊，佢为咗表明自己係忠于太祖嘅，所以呢凡喺建文帝期间啊，凡系同明太祖规定有出入嘅政策呢，佢一律都作废，表示自己呢系绝对忠于老豆遗训噶。不过呢，朱棣呢啲所作所为，只能够留俾后人耻笑嘅啫。佢只能够欺骗自己，佢冇办法欺骗后人啊。好啦。咁而家再讲返呢个朱棣当上皇帝改写咗历史之后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封赏功臣。呢件嘢呢係历代皇帝最怕嘅事嚟嘅。而家呢要面对住嗰一帮曾经帮助自己打生打死立下大功嘅功臣。咁毫无例外喎，打江山嘅人呢一定许下诺言，嗱、啊、我哋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咁而家到享福嘅时候喇喎，点样分享呢？俗语讲嘛，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喎。你而家分享呢，分得少啲呢就好易出问题嘛。呢朱元璋啊嗰人呢佢自己嘅亲侄啊立下大功，但是朱元璋呢封赏人封少咗俾佢，结果呢佢想作反要杀朱元璋㗎喎。所以呢你封功臣封得少唔得喎，但係封得太多呢又怕佢位高权重控制唔到佢喎，佢作反你又不得了喎。所以分封功臣睇见十分艰难嘅事嚟嘅。明朝封赏制度呢分两种，一种呢是想实物，
即系想银两、黄金、珍宝啊等等。不过咧就唔系好似我哋而家睇大戏啲咁，个太监咧捧住个盘仔，话呢度想银1000两，1000两几十斤重啊！你两个手咁捧住啊，好难噶。如果想黄金1万两咧，要搵马车嚟拖先得噶。另一种咧就系封爵位啊，你分到公爵、侯爵、白爵，封爵又有流同埋细嘅分别。流呢即系流动嘅流，即系呢你本人可以享受，但系你如果死咗呢，啲仔女就不能享受啦。细呢就系世袭个世，就死咗之后，你嘅仔孙可以继承你嘅爵位。凡系得到爵位嘅人，都由皇帝发一张铁券，即系好似而家嘅证书咁嘅作用呢。朱元璋发嘅铁券呢，就写住开国父运四个字，就代表你系开国功臣啦。朱棣发嘅铁券呢，就写住奉天靖难，表示呢你系奉上天嘅旨意参加靖难工作，即系参加我嘅作反嘅意思。但系呢以后200几年啊，呢两种铁券呢就再冇发过。由朱棣以后呢，各个朝代发嘅铁券呢，武将就一律写住宣力功臣，文官呢就写住守正文臣。不过呢喺明朝啊，攞到铁券嘅呢又唔一定好事嚟㗎。朱元璋嗰阵啊，攞到开国富运铁券嘅开国功臣有80%係俾朱元璋殺咗嘅。朱棣大封功臣就做得比较周到，確係做到皆大欢喜。有啲立咗大功去世嘅功臣，好似张玉、朱能，都封咗公爵，而且呢係世袭，由佢嘅子孙世代继续享有爵位。咁分封爵位系人都欢天喜地啦，偏偏有个人不屑一顾，佢唔愿意接受封赏，佢认为你封个爵位俾我有乜意思呢？此人不是别个，正是朱棣手下第一谋士、功高盖世嘅道显和尚。道显和尚佢虽然冇带兵上阵打仗，但系你无论同贼或作反，都出谋献策、决定成败大事等等，佢都系主要嘅负责人嚟嘅。朱棣能够作反成功，能够当上皇帝，道显毫无争议是第一大功臣。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呢，即刻就封道显做知县大夫，是文官里面最高级的官员来的，是二品官。而且呢正式恢复他的原名叫做姚广孝。朱棣呢就要他留返长的头发做大官，个导演唔肯嘛，瞓间大屋俾佢，佢唔要啊，送两个老婆俾佢，但佢唔领啊。哈，呢位天下第一嘅谋士，功劳最大嘅人，坚决住喺和尚寺，日日食斋。日头呢佢着返官服上朝，落班呢返返和尚寺，着件和尚袍。佢一不要官，二不要钱。嗰年啊，佢返乡下探亲嗰阵呢，将朱棣封赏俾佢嘅金银珠宝统统散晒俾晒啲乡下人。姚广孝呢个被后人称为黑衣宰相嘅人呢，后人对佢评价一直有好大争议嘅。呢个被神秘色彩笼罩、深入浅出嘅人物，到底系乜人嚟嘅呢？朱棣出生入死，当然是为了做皇帝啦。咁佢随从嗰班功臣
跟朱棣作反。

0: 咁啊，当然系为取得荣誉地位做大官啦。咁你姚广孝作反态度最坚决，功劳最大，但系呢作反成功，佢对胜利成果一啲都唔要啊，唔肯分享胜利嘅成果。咁啊，佢系令人不解喎。喂，咁你作反到底为咗乜嘢得噶？你目的何在喎？目的何在？其实系十分简单。姚广孝之所以坚决作反，帮朱棣建立永乐王朝，目的就是为了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足矣。这个道显和尚，这个这么特别的人，个结局是如何的呢？哈哈，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兄弟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1: 喂，兄弟，做一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热管理领域龙头企业上海马勒以租赁方式落户肇庆高新区，折射出企业投资日趋轻与快的新趋势。面对这一变化，肇庆高新区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利用闲置资源和成本优势，精准匹配项目需求，取得了明显的招商成果。上海马勒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聚焦乘用车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的中德合资企业，其主要客户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沃尔沃、长城汽车等主流车企。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爆发式发展，热管理系统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上海马勒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积极重构供应链体系，谋划更长远发展。肇庆项目是上海马勒首次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彰显了肇庆在产业生态、区位交通等方面的多重吸引力。该项目采用租赁方式，租赁面积为2500平方米，实现轻资产、高效率落地。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二等奖。该奖项不仅是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权威认可，也折射出肇庆市长期深耕产教研协同创新、全方位赋能企业发展的坚实成效。昨日6月6金雁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以户外攀岩为核心，整合区域文旅、体育、农业优质资源，全方位展示中国燕都、中国攀岩之乡的独特魅力，吸引 8.2 万人次游客参与。开幕式举行文旅及农业产业集中签约仪式，燕巢天地营地休闲综合体水经济试点，燕岩洞漂、岩溶秘境文旅、金燕游博园、农文旅综合体、玉米深加工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桥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8日，肇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暨退役军人功臣代表座谈会，邀请43名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功臣代表齐聚一堂，其中一等功5人，二等功38人。他们中有的曾戍守边疆，保家卫国，有的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使命担当。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集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日前，财政部广东监管局驻丰开县金庄镇邦镇福村工作队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在丰开县开展公益义诊、基层医护培训、医联体共建等系列医疗帮扶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双龙片区地处端州西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被誉为端州的后花园。龙溪栈道依托延绵4公里的水翁林带而建，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绿树成荫，盛夏时节林间温度比市区低不少，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亲水纳凉。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水利部昨日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前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 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昨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我国学者破译皮肤衰老底层密码，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或口服的方式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改善神经丝重链蛋白缺失引起的皮肤衰老表型，提升皮肤胶原含量。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日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昨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据日本每日新闻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已超过支持率。据印度媒体19日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晋升越野俱乐部正式开业运营，该项目集丛林越野、亲水休闲、露营体验等业态于一体，是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为全市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晋升越野俱乐部项目盘活了闲置山地资源，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项目带村、以产业兴村的生动样本。开业后，俱乐部将同时与滘口南湖湾矿坑潜水、威井奇石河漂流形成山水联动，保齐了山地越野加矿坑探险加山林康养的户外运动旅游闭环，为片区集聚人气、激发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晋升越野户外基地配套设施完善，专业度高，建有标准化越野车赛道，配备成人、儿童等不同类型越野车辆，可满足亲子休闲、户外体验、企业团建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今年5月，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串联地道、滘口、威井三镇，打造全长约40公里的全域文旅走廊，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地道镇紧扣玉美山乡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积极构建四大文旅场景发展体系，不断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新亮点。这次晋升越野项目落地建后，不单止有效盘活了闲置山林资源，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还将直接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农产品销售以及周边消费增长，有力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颜值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日前，四会市在黄田镇万洞村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召开订单农户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暨夏收现场观摩会。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地观摩、交流研讨等形式，大力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总结全产业链助农新模式，部署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工作，全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稻浪飘香，在黄田镇万隆村千亩连片水稻迎来丰收，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绿色防控、减量施肥等配套农机协同作业，收割、转运、控干、仓储一体化高效运转。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化肥农药减量项目联合收割作业，详细了解从农机统一调度、机械化收割到粮食集中控干入库归仓的全流程闭环作业，直观感受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农业生产的高效便捷。据了解，黄田镇万栋村示范基地是四会市打造的粮食产业标杆，基地集成标准化种植、智慧农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构建起完整的水稻全产业链体系。接下来，四会市将全面推广万栋村示范经验，以农户稳产增收为核心，扩大水稻托管种植规模，盘活闲置撩荒耕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普及绿色种植技术，优化无人机飞房、测土配方等施肥专业化服务，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完善粮食仓储控干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供销体系优势，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稳粮保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下一步，四会市农业农村局将联合市供销社以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深化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现代化粮食产业赋能四会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见你，当感情将息，经历过人生起风苦雨，趁青春未及。如果我太粗心大意，错过你，后悔已来不及。于是我很惊慌，很刻意，很小心翼翼，想。

0: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喂，你嗰位系边个啊？
2: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3: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个账户啊！
2: 你嘅银行卡响自地拍卡消费38,000元。
4: 你喺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5: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嘅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4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

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只索命付，而梦想的世界随时。

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那是自然，你似对脸满满似世外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路，欠缺了你还有谁惹我厌。

了明显的招商成果。上海马勒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聚焦乘用车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的中德合资企业，其主要客户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沃尔沃、长城汽车等主流车企。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爆发式发展，热管理系统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上海马勒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积极重构供应链体系，谋划更长远发展。肇庆项目是上海马勒首次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彰显了肇庆在产业生态、区位交通等方面的多重吸引力。该项目采用租赁方式，租赁面积为2500平方米，实现轻资产、高效率落地。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二等奖。该奖项不仅是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权威认可，也折射出肇庆市长期深耕产教研协同创新、全方位赋能企业发展的坚实成效。昨日6月6金雁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以户外攀岩为核心，整合区域文旅、体育、农业优质资源，全方位展示中国燕都、中国攀岩之乡的独特魅力，吸引 8.2 万人次游客参与。开幕式举行文旅及农业产业集中签约仪式，燕巢天地营地休闲综合体水经济试点，燕岩洞漂岩溶秘境文旅，金燕游博园农文旅综合体玉米深加工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桥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8日，肇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暨退役军人功臣代表座谈会，邀请43名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功臣代表齐聚一堂，其中一等功5人，二等功38人，他们中有的曾戍守边疆保家卫国，有的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使命担当。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集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3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日前，财政部广东监管局驻丰开县金庄镇邦镇福村工作队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在丰开县开展公益义诊、基层医护培训、医联体共建等系列医疗帮扶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双龙片区地处端州西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被誉为端州的后花园。龙溪栈道依托延绵4公里的水翁林带而建，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绿树成荫，盛夏时节林间温度比市区低不少，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亲水纳凉。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水利部昨日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昨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我国学者破译皮肤衰老底层密码，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
或口服的

0: 方式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改善神经丝重链蛋白缺失引起的皮肤衰老表型，提升皮肤胶原含量。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日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昨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据日本每日新闻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已超过支持率。据印度媒体19日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广东亚太复合材料二季度产销两旺，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区近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变化，提前预判险情，要紧盯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强化巡查排险，切实防范次生灾害，要动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鞋服纺织、轻工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着力整治三合一场所、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要采取四不两执、联合执法等方式，纵深推进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深挖隐蔽顽固性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锚定15-5战略布局，主动把两区发展放到大湾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发挥鼎湖比较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对接湾区、融入湾区， 要紧盯重点领域，做强产业融湾主引擎，加快建设堰阳湖高新区，主动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外溢，创新资源下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不断丰富文体休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供给，让新联通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要做实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珠兆高铁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一批具有鼎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区大湾区办要强化统筹协调，常态化开展督导调度、跟踪问效，及时破解工作堵点难点。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全程闭环。要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典型经验，讲好两区融湾故事，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轻量化与高安全性已成为行业竞逐的核心高地。近期，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二季度经营业绩，复合材料事业部及广东亚太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销数据连续刷新历史记录，订单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标志着企业在车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迈入规模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走进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有序启停，精密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盯设备运行状态，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型、检测、打包等各道工序，全员抢抓生产进度，力保订单如期交付。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力总监魏鹏：
3: 我们目前整个市场订单来看，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可能就是广汽的、长安的、东风越野车的，还有江淮的。按照今年我们现在的售订单的情况来看，我们搬到新区以来最高的产值跟订单量双创订高的时候，我们的优势跟同行相比，因为我们公司是具备了从前端的同步开发、结构设计、仿真分析、模流到我们工程实施以及我们全产业链的交付，比同行更多的是具备了我们独立的前端的开发团队。
2: 业绩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源自对核心技术的长期攻坚。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打的纤维增强热塑性磨压复合材料，集轻量化、超高强度、成本可控与绿色低碳等优势于一体，精准契合了新能源整车及特种车辆的制造需求。自2015年启动战略转型以来，亚太新材料肇庆西江创新团队、院士工作站创新团队，直击原料混配不均、成型稳定性差、制品一分层等卡脖子难题，成功自主攻克纤维增强热塑性磨压一体化制造、Z 项针刺抗分层胶膜协同增韧等三项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工艺，关键性能指标行业领先。据悉，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冲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加速推进绿色工厂与黑灯智能工厂建设。未来，企业将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抢占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市场，以稳健的经营实际回馈社会与投资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其实呢，我在收到听众的信息那时候，在我的工作微信里收到各位听众的信息那时候，其实大部分我归纳了一下，很大部分呢都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所以呢，在生活与法节目里面，思琪都会经常拿出相似类似的个案拿出来跟大家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啦，冇错，讲到今日呢个主题咁样囉，小区公共区域如果物业系整咗一啲咩设施啊，冇警示牌，令到

行人去跌親咁樣嘅情況之下，或者受損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嚇需唔需要賠償？小區嘅公共區域係屬於法定嘅公共場所，首先我哋要清楚呢一點。物業嘅服務企業作為管理人，咁既然管理人嚇有責任同義務係排除隱患啦、安全嘅提示啊、安全防護啊，呢啲其實係佢哋嘅法定職責。咁喺行人嘅主干道又好，或者单元嘅门口呢啲咁样嘅通道，嗰、个要道，私自加装地锁、隔离桩呢啲咁样嘅障碍物，其实本身系唔符合安全管理嘅规范嘅。物业服务企业如果冇及时去规整呢个设施啊，或者冇设置任何警示，冇消除风险、通行嘅风险，造成他人损害嘅情况之下咧，就应该去承担侵权嘅责任。看回今天的这个真实案例，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不是我自己，不是他们负责责任，国家五十大大板，是啊，没错，我们又转一转角度看回行人那个安全注意的义务。其实自我安全注意义务呢是人身安全的首要防线，行人在公共场所通行的时候应该时刻去观察周边的路况，这样不用说了，避免因为负重去遮挡视线。即我可以理解你拿着礼物去探朋友，但是你拿着礼物的时候是不是更加要小心谨慎呢？自己有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在这里。快速赶路、分心疏忽这些引发意外，就好像这件案件当中这样，事故是物业的管理疏忽，还有和当事人的自身过错去共同造成的。虽然你说你对手拎住嘢，然之后，但系你又行埋咁快，咁呢个行得快系咪你自身嘅安全义务冇注意到呢？仲有就系行得快又唔望路，咁而且你系完全问事行为能力人，简单嚟讲，大人嚟嘅，唔系小朋友啊，系咪？好啦，咁其实咧呢、这个系属于典型嘅混合过错责任，所以咧法院嘅判决咧就系、是、双方各担十大板，均分呢个责任。这个既是督促了物业公司去依法履职、严守安全的管理底线，也是引导公众首先自己要提高自我的防护意识，兼顾法理和公平。在这里主审法官有提醒的，主审这件案件的法官提醒各位的所有的大众，首先物业公司服务的企业要履行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常态化咁开展园区嘅安全隐患排查，严禁人行通道又好，入户嘅门口呢啲咁样嘅公共通道区域违规设置障碍物，确需啦，即系如果真系需要设置限位嘅一个设施情况之下，首先远离人行嘅区域啦，并且配套目标比较明示警示嘅一个标识系清晰嘅，一眼就睇到嘅，定期巡查啦，仲有维护啦。消除这个容易棘亲、或者跌亲、这些这样的安全隐患，杜绝管理的缺位引发的侵权纠纷。好了，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留意到今天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保险方面，物业服务企业注意是及时投保足额投保这个公众责任险，这个其实是用来规避风险的，发生一旦不小心真的发生致人损伤损害的事故之后，及时向保险公司去报案，配合理赔的定损，妥善去处理伤者的赔偿事宜，减轻减少这个矛盾的纠纷。另外，企喺保險公司呢個角度，接到出險嘅報警之報案之外咧，之後咧，應該及時去介入咧核實事故嘅情況。依照翻保險合同嘅約定，喺責任嘅限額之內去履行賠付嘅義務，充分發揮保險嘅一個風險兜底嘅作用。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高效化解侵權嘅糾紛。好啦，所在各方面仲有行人广大群众方面啦，日常出行我哋刚刚讲噶啦，一定要谨慎万幸。一旦真系负重，我哋刚刚讲嘅负重就系手上拎住咁多嘢嘅时候咧，赶路嗰阵更加要注意你自己嗰个路况，在周边嘅环境啦，提高安全意识，因为跌亲第一嘅受损人就系你自己。如果是因为公共场所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

唔保障义务，致使到人身受损嗰阵，我哋应该点做咧？万一啊，应该及时咧留存翻现场嘅相、就医嘅记录，仲有鉴定报告呢啲证据，通过法律嘅途径去依法维权。好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赵庆家 APP， 关注赵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赵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赵庆综合广播，听见赵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

0: 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骏星越野俱乐部正式开业运营，该项目集丛林越野、亲水休闲、露营体验等业态于一体，是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为全市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骏星越野俱乐部项目盘活了闲置山地资源，是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项目带村、以产业兴村的生动样本。开业后，俱乐部将同时与硌口南湖湾抗坑潜水、威井奇石河漂流形成山水联动，保齐了山地越野加抗坑探险加山林康养的户外运动旅游闭环，为片区集聚人气、激发活力提供有力支撑。骏星越野户外基地配套设施完善，专业度高，建有标准化越野车赛道，配备成人、儿童等不同类型越野车辆，可满足亲子休闲、户外体验、企业团建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今年5月，四会市北部玉尾山乡镇村片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串联地道、硌口、威井三镇，打造全长约40公里的全域文旅走廊，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地道镇紧扣玉尾山乡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积极构建四大文旅场景发展体系，不断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新亮点。这次骏星越野项目落地建后，不单止有效盘活了闲置山林资源，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还将直接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农产品销售以及周边消费增长，有力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颜值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日前，四会市在黄田镇万洞村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召开订单农户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暨下收现场观摩会，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地观摩、交流研讨等形式，大力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总结全产业链助农新模式，部署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工作，全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稻浪飘香，在黄田镇万洞村千亩连片水稻迎来丰收，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绿色防控、减量施肥等配套农机协同作业，收割、转运、控干、仓储一体化高效运转。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化肥农药减量项目联合收割作业，详细了解从农机统一调度、机械化收割到粮食集中控干入库归仓的全流程闭环作业，直观感受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农业生产的高效便捷。据了解，黄田镇万洞村示范基地是四会市打造的粮食产业标杆，基地集成标准化种植、智慧农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构建起完整的水稻全产业链体系。接下来，四会市将全面推广万洞村示范经验，以农户稳产增收为核心，扩大水稻托管种植规模，盘活闲置撩荒耕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普及绿色种植技术，优化无人机飞防、测土配方等施肥专业化服务，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完善粮食仓储控干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供销体系优势，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稳粮保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下一步，四会市农业农村局将联合市供销社以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深化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现代化粮食产业赋能四会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

0: 炎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暖心工厂点亮就业微光，正气同心续写温暖大望惠民新篇；青春志愿应云辉公益托管暖同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12月，肇庆高新区携手爱心企业广东安沛电力，在全省率先打造工疗型灵活就业暖心平台“爱心车间”，累计帮扶80余名有特殊就业适配需求的人员，实现就业与身心状态改善。如今，这份惠民暖心实践有了全新延伸。7月16日，作为爱心第二车间落地载体，肇庆高新区暖心工厂正式揭牌投用。作为政企联动打造的惠民品牌，暖心工厂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无偿提供闲置场地，搭建公益载体，入驻爱心企业，发挥产业优势，打通稳定成熟的手工艺外发加工渠道，提供安全简易易学的手工制品加工、产品组装岗位。而暖心工厂与此前已运作的爱心车间形成互补，爱心车间主要面向残疾人士提供工疗型就业康复平台，而暖心工厂则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更广泛的就业困难群体。记者邓雪飞。
3: 暖心工厂服务的对象呢，从残疾人拓展到了高残人员的陪护家属、心智障碍人员及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

0: 宝妈等就业困难群体，为他们提供手工制品加工、产品组装等灵活就业岗位，同步配套技能培训、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灵活增收。
1: 暖心工厂的平稳运行离不开爱心企业主动扛起的社会责任，企业方在履行奉献爱心、回馈社会的担当的同时，也实现了品牌价值的正向提升。而肇庆高新区也通过这一项目盘活了闲置公共资产，补齐了就业适配性弱势群体就业服务的短板，拓宽了基层灵活就业的多元渠道，最终形成就业群众稳收增收、企业实现社会价值、政府民生服务提质的三方共赢格局。肇庆市良品手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巨良：
2: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加工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表带啊，一些香薰厂的一些这个折纸啊，后续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小风扇啊、小音响啊等等。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区内的更多的企业也加入进来，我们给更多的这个群体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每个社区、每个小区、每个村都能够在居家创业赚钱。
1: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暑假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孩子无人看管怎么办？孩子假期作业无人辅导，安全教育缺失如何补齐？在肇庆高新区，一场由银发师资、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共同支撑的银辉护苗公益爱心托管办给出暖心答案。走进肇庆高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银辉护苗暑假爱心托管班课堂内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英语专业大一学生、英企同声实践队队长林杰仪正和队员们穿梭在课桌之间，耐心地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解读安全知识。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林杰仪：
3: 我们有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课外知识的拓展，这次呢，我们主要是想让同学们学到一些课本以外的知识，以及呢，我们还有天文知识、物理、国画以及手工、象棋等方面的其他教学，可以拓展一下同学们的其他方面的兴趣。
1: 据了解，2026年银辉护苗暑假爱心托管班分两期开展，每期40人，共计招收80名7至12岁适龄儿童，全程公益免费，精准对准辖区务工家庭暑期带娃焦虑。暖心的托管课堂离不开辖区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的默默付出。肇庆高新区关工委吴老讲师团、教育系统退休党员和退休教师主动投身护苗一线，放下闲暇时光，悉心陪伴引导孩子。小小托管班承载的是民生温度，展现的是全区协同育人的扎实成效。肇庆高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徐志坚：
4: 银辉护苗托管班主要的特点呢，还是以宣传教育为主。我们请了退休教师，主要从社会辅导这一块。另外呢，我们还带他们去区里面的企业做一些现场的互动，让他们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也学到一些知识。
1: 家长陈女士：
5: 有退休老师、有大学生志愿者帮忙看孩子，从上午到下午都帮忙看，还有辅导作业，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还有研学，我觉得好丰富。
1: 记者陈艳莹、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7: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

0: 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赵庆家 APP， 关注赵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赵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出境游的注意事项上半部分内容，今天的时间继续了解成员内容。首先是提高海外安全意识，注意看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避免

0: 游水，尽量结伴活动，并且佩戴救生设备。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静，并且及时同当地警方同中国使领馆联系。第二，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该为家人同朋友留低一份出行计划日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在护照夹中留低家人或者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同他们取得联系。旅行期间要及时同亲友保持联系，以免家人担心。第三，要保管好相关证件，记得检查机票。护照是出境之后的身份证明，需要妥善保管，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定要仔细检查机票信息和证件上的信息是否相符。参加团队旅游时，领队负责统一保管护照，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遇上临时查验，购物退税也需要提供护照信息，所以应该随身携带护照复印件。最后，一定要牢记领保电话，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领保电话，86101230 86105991391。如果你或者家人在海外遇到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紧急情况，请尽快拨打领保电话，按0再按9直接转人工。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广东亚太复合材料二季度产销两旺，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区近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变化，提前预判险情，要紧盯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强化巡查排险，切实防范次生灾害，要动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鞋服纺织、轻工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着力整治三合一场所、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要采取四不两执、联合执法等方式，纵深推进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深挖隐蔽顽固性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锚定“十五五”战略布局，主动把两区发展放到大湾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发挥鼎湖比较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对接湾区、融入湾区。要紧盯重点领域，做强产业融湾主引擎，加快建设艳阳湖高新区，主动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外溢、创新资源下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不断丰富文体休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供给，让新联通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要做实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珠肇高铁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一批具有鼎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区大湾区办要强化统筹协调，常态化开展督导调度、跟踪问效，及时破解工作堵点难点。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全程闭环。要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典型经验，讲好两区融湾故事，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轻量化与高安全性已成为行业竞逐的核心高地。近期，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二季度经营业绩，复合材料事业部及广东亚太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销数据连续刷新历史记录，订单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标志着企业在车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迈入规模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走进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有序启停，精密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盯设备运行状态，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型、检测、打包等各道工序，全员抢抓生产进度，力保订单如期交付。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力总监魏鹏：
3: 我们目前整个市场订单来看，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可能就是广汽的、长安的、东风越野车的，还有江淮的。按照今年我们现在的售订单的情况来看，我们搬到新区以来最高的产值跟订单量双创订高的时候，我们的优势跟同行相比，因为我们公司是具备了从前端的同步开发、结构设计、仿真分析、模流，到我们工程实施以及我们全产业链的交付，比同行更多的是具备了我们独立的前端的开发团队。
2: 业绩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源自对核心技术的长期攻坚。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打的纤维增强热塑性模压复合材料及轻量化、超高强度、成本可控与绿色低碳等优势于一体，精准契合了新能源整车及特种车辆的制造需求。自2015年启动战略转型以来，亚太新材料肇庆西江创新团队、院士工作站创新团队、直击原料混配不均、成型稳定性差、制品一分层等卡脖子难题，成功自主攻克纤维增强热塑性模压一体化制造、 Z 项针刺抗分层胶膜协同增韧等三项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工艺，关键性能指标行业领先。据悉，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冲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加速推进绿色工厂与黑灯智能工厂建设。未来企业将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抢占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市场，以稳健的经营实际回馈社会与投资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制造赋能绿色转型，肇庆制造业企业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闲置农房长出灵芝伞；广宁县排沙镇打造致富新产业；赏荷看快闪，溶洞享清凉；肇庆七星岩景区暑期玩法上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立足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全链布局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在转型中突围，以亮眼经营成效展现出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落户高腰金利的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自去年三月投产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基地，搭载工业 5.0 全套智能产线与 MESTCI 中控系统，立体仓储机械臂自动化流水线满负荷运转，铝型材仓储容量达4000吨，产品交货周期从20天压缩至最短7天。依托金利成熟的五金产业集群，

业成功和本地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同步推进玻璃、喷涂、钢化工序自主生产。三期项目还将布局铝型材挤压，打造完整门窗家居产业链。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搬到我们这里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

0: 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复合食补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1: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杀的资源损耗，同时推行产品的轻量包装，从生产设备、加工工艺到外包装，全环节落实清洁生产规范，以前链条绿色改造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0: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肇庆将持续引导企业以智能改造提效率，以全链布局拓市场，以绿色转型拓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粮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坊，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五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3: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0: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4: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家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9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5: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非常之好，绿化和那些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我刚才体验了一下一条新手线，

0: 呢邊嘅岩片嘅質量都好高。我廣州過嚟嘅，我哋係我哋有一團攀岩一齊嘅朋友，咁我哋都經常組織去唔同嘅地方攀岩。
1: 参赛选手李先生，
2: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1: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3: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1: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燕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4: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1: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6: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1: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7: 佢首先可以增加大家嘅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齐喺度玩，几好嘅。
1: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元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8月底。 恰逢星湖景

0: 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六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三四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三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式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望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见美好生活。
5: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看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 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芦秧。

0: 提供的鸡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双方还要深化人

0: 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
1: 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 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到了。
16: 假扮。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0: 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

0: 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7: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8: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7: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8: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7: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9: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

0: 晚上好，时间嚟到咗7:00多。
1: 咁开始我哋全新嘅星期啦。咁开始我哋星湖唱晚节目。咁节目直播室当中咧，有小鹏同埋菲菲喺度啊。
0: 系，我系菲菲，
1: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亦都可以咧就系进入我哋嘅群里面啦吓，二七 QCX949加关注。咪入咗群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啦。
0: 系，留低你想要分享嘅好作品，或者系分享一下好心情啊。今日天气好咗好多。心情靓晒，
1: 咁啊见到阿锦生咧，锦生话晚上好，打卡食饭啦。
0: 多谢阿锦生咧，一如既往咁啊支持吓。
1: 仲有明月咧，明月都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听翻一首潘粤云嘅《纯情青春梦》啊。

0: 系啦，刚才嘅时间啦，听过一首《纯情青春梦》，嚟自潘粤云啦，系1992年发行嘅作品嚟嘅，属于一首台语歌曲吓。咁啊，都系表达咗咧，就话新时代嘅女性咧，要挣脱嗰种情感嘅束缚啊，
1: 系
0: 嗰种嘅意识。哦，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嘅情况啊。今晚都相当多嘅朋友啊，点唱嘅噃？
1: 冇错，
0: 咁啊，先睇下海阔天空先啦。佢又话打卡签到，多谢你吓。
1: 系，
0: 另外仲有晓十光咧，晓十光就话晚上好，啊，打卡签到啦。啊，想听翻首《你看时间等过谁》啊。
1: 啊，一齐分享一下呢一首作品吓。

0: 系啦，咁啊听过呢一首嘅作品，你看时间等过谁？时间真系好宝贵噶。
1: 嗯，系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个选择啦。阿 Yuki 咧就话小朋友菲菲晚上好啊，今晚咧想听翻一首汪明荃唱嘅《用爱将心偷》，咁啊愿四哥谢贤一路走好。

0: 非常之经典的一首作品。
1: 嗯，用爱将心偷是1980年汪明荃所演唱的一首粤语经典金曲，是顾家辉作曲，黄沾再加上邓伟雄去填词的，当时就是 TVB 一部的电视剧《千王之王》里面的主题曲，都可以叫做就是辉煌组合的代表作之一了。
0: 是啊，
1: 跟住嘅时间咧，我哋嘅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留言啦。仲有晓十光咧就话：时间如流水吓，一去不复返，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珍惜所有嘅情谊啊。
0: 咁啊，确实系嘅，因为有时候咧，即系聚散都无定数，系嘛？今日咧可能一齐聚，可能明日就散噶。
1: 珍惜所有咧相处嘅时光。仲有咧就阿女都话系打卡啦，咁啊煮餸当中听紧歌嘅吓。
0: 未食饭啊，煮紧餸啊。
1: 今晚可能夜少少
0: 吓。系啊。
1: 仲有阿访问咧，访问亦都话打卡听歌嘅，多谢阿访问。咁另外仲有一生何求咧，今晚亦都系签到打卡，佢系想听翻一首许志。

0: 系啦，咁啊听过会有呢一首许志安再加上
1: 车婉婉嘅合作啊，
0: 回过去的。
1: 咁呢首歌咧就系诞生喺2000年嘅时候嘅。咁啊呢一首歌就讲紧分手之后啦，两个人重逢，咁啊从呢个不舍再到坦然去面对，啊要讲紧咧就系时间会抚平伤痕呢种哲理啊。
0: 嗯，冇错啊。
1: 嗯，咁啊继续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啦。刚才咧阿明月咧亦都有首歌系想听听嘅，咁嚟自于潘粤云。另外一首歌哈，《远方》啊。
2: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0: 系啦，
1: 听过系啦。
0: 台湾歌手潘如云演唱的《远方》都很久远的作品，1985年发行的《回声三毛作品第十五号》当中的这首歌、听出呢、前奏里面有一个旁白的，就是作家三毛自己的旁白来的，
1: 是啊，就是久远，但亦都可以给我们回味一下三毛的声音。
0: 是啊，其实呢这首歌的话呢，就是三毛自己去作词，并且担任了念白的一个作用啦、另外呢就是黄新莲咧作曲嘅，咁其实咧都系讲紧灵魂嘅自由啊，即系其实系探讨紧远方嗰种好抽象嘅意义啦，就希望系心之所向就可以达到想去嘅远方啦。
1: 系，
0: 咁跟住嘅话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啲嘅选择，咁啊，同有阿美美啊，今晚咧亦都系想听翻首谭咏麟嘅作品，咁啊送上大家一首《情缘巴士站》。
1: 藉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半点之后再见，会有八进娱乐圈。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晚上好，咁啊，继续喺7:30过后嘅时间咧，喺我哋直播室里面会有菲菲同埋小鹏陪伴住各位。转个场，我哋嚟到咗八骏娱乐圈。
3: 咁啊，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听肇庆嘅公众号，咁样咧就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啦。
2: 系呢一段时间咧，其实娱乐圈当中咧，都会比较多一啲前辈咧喺呢段时间走咗吓。咁啊，今日亦都系听到咗呢一个咁样嘅消息。
3: 咁20号即係今日嘅时间啦，咪谢霆锋嘅微博亦都证实咗佢嘅爸爸谢贤去世。咁而喺星岛头条当中有啲报道讲啦，正在内地筹备緊7月25到26号演唱会嘅谢霆锋啦，已经係紧急係低调咁样返到香港为爸爸谢贤处理后事。咁有消息讲呢，就为咗尊重四哥生前嘅意愿，一切呢都係低调办理㗎。
2: 係呀，咁而谢霆锋咧，咁其实亦都喺通过呢个社交平台咧就发咗文嘅。咁第一时间嘅消息咧，都系讲到咧就非常遗憾咁同大家宣布咧，佢嘅爸爸谢贤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咁佢亦都提到，佢将自己嘅一生咧奉献俾影视与娱乐，希望将欢乐同笑容咧带俾每一位观众。咁而且霆锋都讲，细细个嗰时候咧都曾经见到过佢苦恼低落嘅时刻，但无论点样都好咧，佢都始终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幕前。咁佢亦都借佢爸爸所讲嘅一句说话，佢话佢爸爸经常讲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咧必须要继续落去嘅。咁所以佢就话，大家如果谂起四哥，谂起佢嘅爸爸，唔需要喊，亦都唔好太过伤心。佢会觉得咁样咧系唔够潇洒嘅。

0: 一定要永远将佢嗰个充满魅力、充满笑容嘅完美身影咧，长留于心间，咁就足够啦。
1: 谢贤咧，本名叫做谢家玉，系生于1936年，因为咧屋企里面排行第四，又喺咧 TVB 嘅经典剧集《千王之王》当中咧饰演咗罗四海，咁啊于是乎咧被称呼为四哥已经好多年啦。咁啊谢贤早年咧喺50年代嘅时候踏足娱乐圈，咁凭借住咧佢英俊潇洒嘅外形啦，同风流倜傥嘅气质，亦都系风魔咗万千少女。咁而喺50年代、60年代咧，迅速走红，成为首席嘅小生。佢嘅一生咧，可以话系相当之传奇嘅。佢演艺生涯长达超过70年，晚年咧仍然系屡创高峰。喺2019年咧，系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去到2022年，更加凭借住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嘅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咁啊，以85岁嘅高龄咧，成为咗金像奖影史上最年长嘅影帝。
0: 是啊，咁啊，我近日都系刷到一啲嘅视频啦，咁啊见到阿成龙大哥都提及到，即系喺采访里边都讲到就话，谢贤四哥啦，如果你话好似当年李小龙咁样样，一下子咧有啲问题，有啲事情终止咗，可能佢就会成为另外一个传奇。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就系佢喺香港娱乐圈当中嗰种嘅影响力系去到几咁深刻啊！
1: 咁其实咧，而根据港媒嘅报道咧，谢贤已经完成咗遗产嘅分割，并且签署咗遗嘱。呢个遗产价值咧系超过咗1亿港元，包括咗房产啦、股票、投资同埋版权。咁而喺佢遗嘱当中咧，将大部分嘅遗产啦都留咗俾佢嘅两个孙，就包括咗 Lucas 同埋 Quintus 啊。咁佢嘅朋友林青霞咧，将会保留一部分嘅财产，直到佢嘅孙仔长大噶。
0: 是啊，咁林青霞咧同阿四哥咧，亦都系曾经合作过多部嘅电影，咁亦都系谢霆锋啦同张柏芝母子离婚之后咧最大嘅一个嘅支持者嚟嘅。咁而除咗佢嘅孙之外咧，当然佢亦都有为佢两个嘅儿女啦，谢霆锋同埋谢婷婷啦，系留低10%嘅一个遗产继承嘅。
1: 咁就按照啦香港媒体嘅报道，咁啊谢贤已经系将自己遗产90%嘅份额啦，就留咗俾两个孙仔，咁啊剩低10%咧就留俾佢嘅儿女谢霆锋同埋谢婷婷平分。咁啊据讲咧系因为谢贤咧觉得佢嘅细路咧已经拥有咗自己嘅事业啊收入，就唔需要支持太多，咁啊佢嘅孙仔咧系需要更加多嘅照顾同埋保护。咁啊跟住嘅时间，当然我哋亦都系借住一啲。四哥啦，生前嘅片段去缅怀一下佢。
2: 我系原装正版嘅千王嚟噶，罗四海就系我嘅金漆招牌。
3: 哦，既然系咁啊，露两手嚟睇下啦。
2: 得，睇住。
4: 哇，系几快喎？喂，里边系乜嘢都睇唔到嘅？
3: 系咁快咁睇到啊，真系。
0: 系啦，咁啊喺呢一啲过往嘅表演片段里面咧，亦都系睇到我哋阿四哥嘅身影啦，呢个风采咧非常之潇洒啊吓。
1: 咁啊系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啦，阿 Dudu 啦同埋阿肥姐啦喺台上下同阿四哥一齐又倾又讲又笑，咁啊展露咧就系话佢嘅一个风采啊。咁跟住嘅時間，當然啦，四哥咧亦都有喺平時嘅採訪當中咧，有講及到自己嘅人生啊，自己嘅過往。我哋聽聽啦，就係好多年前咧，佢受訪嘅一個片段。

以前我的身价和地位呢是全粤语片最高。咁呢人哋就话咁讲，佢话得啦，既然同我买点心会拍档都买钱㗎啦咁样。但是到当时我真係唔知喎，点解呢，点解我自己唔会去理呢样嘢，因为当时我啱啱出嚟咁样，哇，原来我世界咁鬼多嘢睇，因为我系穷家人出身嘛。咁啊，哇，咁多嘢玩，咁多嘢睇，我都未够时间去玩啊！我点会去顾虑呢啲咧？我根本唔知道自己几穷，我真系唔知道。咁我嗰阵系好开心，有乜嘢新嘅嘢我买，有咩靓嘅嘢我买，有咩衫我一定要着第一件。明星良心讲，喺银幕上就系明星，喺银幕底下你咪一个普通人，我又要食饭，又要搵钱。

0: 啊，要拍拖又系啊，唔系拍拖拍拖，即系咪？所以我永远唔觉得我自己系一个特别嘅人，我只系觉得我自己系一个人幕下一个普通人嚟嘅，但系我只系食电影行饭咁解。我做人系好心胸广阔噶，我而家咁大年纪吓，咁啊。当然系唔会话好似旧时咁威啦，即系话个个都四哥二啊排第，永远第一噶，唔系话叫你让位，你根本唔让位都唔得，良心讲系咪？但我到今日今时今日能够有得到咁多人去尊重我，同埋即系仲叫我做四哥，咁我已经系好安慰啦。所以我系唔会话为咗自己以前系咁样，而家系咁，即系。事业低咗少少啦，咁样我就会个心好唔舒服。我唔会嘅，我系好开通嘅。名系乜嘢啫？而家如果讲名，
1: 系啦，咁啊听咗佢讲咗好多啲自己人生当中咧，可能都系佢自己一种人生嘅态度嚟啊。
2: 嗯，咁啊经历咗起起伏伏，依然咧都活得坦荡同埋潇洒嘅。咁啊，当然啦，我喺佢嘅咁多年嘅一个电影片段或者系电视嘅片段当中啊，当然少唔到啊谢霆锋同阿谢贤一齐去出镜嘅。我哋听翻咧就系30年前啦，当时仲系16岁嘅谢霆锋咧，向阿谢贤去撒娇吓，嗰种嘅温馨嘅场面。
3: 四哥啊，嗱，以你今时今日嘅地位啦，可以讲话系咩都拥有啦。
4: 你讲错啦，我系乜嘢都冇。
5: 呢下又要插入，
4: 你还系一个好孝顺、好本事嘅仔啊嘛？你点可以话乜都冇嘅咧？
6: 本事啊？你啲本事喺边度啊？
4: 本事喺照顾你咯。
6: 照顾我？
4: 系啊。点
3: 照顾啊？
6: 点照顾法先？
4: 咁最少俾你帮我执下房啊，俾你帮我剪下布啊，系咪先？
6: 系啊，哇，咁样啊？
4: 即系对我嚟讲系好重要，你帮我剪布，你帮我执房，我冇你唔掂噶嘛，我唔识执噶。
6: 喂，我家家爹都系大明星嚟噶，同你执房啊？我沦落到同你执房啊？
4: 家家爹都系大明星嘅仔啊，系咪先？
1: 嗯，当时呢一段片段真系相当之温馨啊！而家睇翻，
2: 系啊，同相当之宝贵吓，记录咗佢哋嘅父子情。
7: 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8: 如火闪闪。
7: 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8: 如火闪闪擦浪涛。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继续再嚟睇下咧，就系其他嘅娱乐看点。今日咧都系比较多啲老前辈嘅消息啊，好似嗱呢一位资深嘅艺人咧，有段时间冇听到佢嘅名噶啦，亦都系一位咧喺娱乐圈里边咧都比较传奇嘅人物嚟嘅，因为既系之前又系做高级警司啦，我记得好似系吓，咁啊后屘咧就投身呢一个嘅娱乐圈之后咧，又系一位好出色嘅主持人。
2: 咁我哋讲緊嘅呢就係资深艺人陈恩健。佳恩呢佢就要推出首部嘅自传《我的风云往事》，咁回顾呢佢自己81年嘅丰富人生。佳恩呢佢就自己係身兼多重嘅身份，我哋知道嘅呢就好出色嘅警司啦，仲有呢就係影演员啦、歌手啦、编剧、导演同埋主持人。咁喺日前嘅时间呢，佢就喺香港方面呢举行咗佢嘅新书分享会。咁佢嘅老友记啦，包括咗许冠文啦、汪明荃啦、刘天兰啊等等一众嘅圈内嘅明星呢都有捧场嘅。
1: 是啊，咁陈恩健呢就表示书中主要记录嘅系佢自己人生关键嘅经历，包含咗当年任职呢一个警队去处理奇案、追捕嫌疑犯嘅过程，仲有佢自己嘅初恋嘅故事啊。
2: 佢话咧就系唔会话爆料娱乐圈私下嘅秘闻嘅。一方面咧就因为市场上咧就充斥咗好多不实嘅新闻，另外一方面咧就唔想话消费身边嘅好朋友。咁佢亦都坦言咧系曾经对阿汪阿姐咧系有好感过噶。
1: 系啊，
2: 因为咧就汪明荃咧就睇到嗰个封面嘅旧照咧，都赞阿陈恩健，哇你好靓仔啊，好有型啊咁样。仲话咧当时电视台咧有唔少嘅一啲少女后辈咧都好仰慕佢嘅。
1: 哦，咁佢两个亦都曾经合作过剧集嘅。就是、孖生姊妹。

0: 咁合作嘅过程咧，佢两个都表示十分之愉快啊。
1: 嗯，陈欣健话好赞阿姐咧，做事系非常之严谨啦，又认真啦，有嗰种不怒自威嘅气场。咁佢话咧，曾经自己都对佢动过心嘅，但考虑到咧就自己比较中意玩啦，就比较中意开玩笑啦，咁啊两个人咧可能性格就未必合适，所以咧就认为佢可能会揾到更加合适嘅伴侣咯。
0: 嗯，嗱，咁啊讲起阿汪阿姐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就问到话，咁既然陈欣健又写咗自传啦，咁啊罗家英又话推出新书啦，咁阿汪阿姐有冇要写下自己自传嘅计划啊？咁汪阿姐就话咧，佢就暂时冇想要去写自传嘅计划，不过咧确实佢老公咧，罗家英咧今年书展咧都推出咗个人自传。
1: 咁另外咧，讲及到佢同许冠文之间嘅关系啊，就系同校嘅校友嚟嘅，即系都老友鬼鬼好多年噶啦。咁啊，许冠文咧就评价陈欣健嘅天生咧好浪漫、好感性嘅，咁啊性格其实就唔系好适合做警察呢份工嘅。后嚟咧就系当佢遇到咗一啲比较烦心嘅事咧，佢都会同佢倾诉啊，咁样即系化解下佢心中嗰啲郁闷啊，咁样。而且咧就后嚟都鼓励佢，你都可以去入我哋呢行喎，咁样。于是乎咧就系入咗呢个娱乐圈当中啦，
0: 咁啊先系有咗后期咧就比较出色嘅一个陈欣健啊嘅形象啊。我仲记得咧，即系起码喺我哋当时睇呢啲嘅港剧嘅年代啦，或者系睇港台娱乐嘅年代嚟讲咧，其实就真系会比较记得咧，就系陈欣健咧都系出席咗好多好大型节目里边嘅一个好重角色嘅司仪啊。
1: 咁好多嘅观众朋友咧都好欣赏佢，确实好有才华，尤其喺主持方面咧就把控能力系相当之强嘅，咁啊好欣赏佢。我哋亦都可以分享翻啲片段，就系当日嗰个嘅新书分享会当中咧，佢嘅受访嘅情况。
2: 呢个识得最耐，第二就识嘅 Michael， 但 Michael 咧就同我系同学嚟嘅，我哋喺喇沙，但佢冇睬我嚟噶。
3: 简单呢个同呢本书嘅关系咧就系、是，1976年咧我初识佢几年噶，有埋佢屋企食饭咧，佢话。我冇乜興趣做警察，我想轉行做你嗰行得唔得咧？咁其實一早咧，我覺得佢嘅性格係完全唔適合於做警察嘅，因為佢個人係非常之浪漫同埋感性。
2: 佢話佢應承咗我，佢話拍戲啦，你唔好做警察啦，有一日你冇得撈咧，我養你一世。佢真係做得到。我冇撈嗰陣時候，咁啊導演咗佢咯，兩部戲，一神探朱古力同埋新白金白啦。點解我開要寫自傳咧？因為我覺得我咁長壽，要將我嘅一生嘅故事講出嚟咧。希望裏面有啲啟發性嘅，有啲幫助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又驚寫完之後咧，上帝話好啦，任務完成啦，唔該上埋天堂 ，join 埋阿妹啊、阿 Norman 啊、Danny Chan 啊，開 band 即係開 band 啊，開演唱會。咁我又驚死，後來出啲就拖磨咗13年稿寫，結果俾我諗通咗啦。我寫上下集，下集我都離開咗警察部咯，直至到今日坐喺度，坐喺姐同埋 Michael 中間。
0: 系啦，咁啊听咗陈欣健咧，所以讲自己嘅人生故事都几跌宕起伏噶吓，
1: 相当之丰富多彩啊，甚至乎可以拍一部电影都仲得。
0: 系啊，许冠文就搞笑啦，佢自己话，佢可以改编成为一部电影，仲建议咧可以将嗰个书名咧改成《我的风流往事》咁话。
1: 咁大家咧可以先喺呢本书当中咧去睇睇佢嘅人生吓。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好，继续时间啦，我哋又关注翻两位嘅歌手啊，咁啊佢哋咧就喺近期嘅时间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咧就举行咗佢嘅 Double Shot 啊双响2026巡回演唱会，咁啊系胡鸿钧同埋吴若希啊，
0: 系啊，咁啊之前咧都提及到啦，佢哋两个即将要开即系结伴开演唱会，咁而家咧就嚟啦，咁啊吓，咁啊一向咧佢哋都好老友嘅，咁啊早前咧亦都系宣传呢个演唱会咧都系非常之有默契，咁而喺演唱会上面咧。亦都係輪流咁送上大家熱爆嘅 hit 歌喎，咁好似阿胡鴻鈞啦，亦都係挑戰咧，就係首本名曲《越難越愛》咁樣樣，即係阿吳若希嘅首本名曲嚇，咁同樣都係唱得非常之動聽嘅。
1: 咁当然啦，佢哋喺演出期间啦，都有同现场观众去互动嘅。咁就阿胡鸿钧咧，都有邀请观众竞猜佢最中意同边位歌手合作咁啊。咁啊，有啲观众就大叫阿 Jenny 嘅名，咁佢话唔系咁啊。 咁啊，但系话音未落咧，已经啊俾阿 Jenny 咧就系上台追住嚟打吓，为保安全啦，佢最后都只有投降。啊，梗系吴若希啦，冇第二个啦，咁样啊，
0: 非常之有气氛啊吓。
1: 嗯，咁啊可以讲得笑，证明大家好老友咯。我哋不妨喺听听啦，佢哋喺现场嘅演唱。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时间咧，又关心下其他明星嘅动态，咁啊关心下罗子日啊，咁原名就系罗仲谦啊，都系 TVB 当中咧位相当出色嘅演员嚟嘅。
2: 冇错，咁啊近日嘅时间咧，佢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带一对仔女就一齐去泳池嗰度去玩耍嘅一个短片咧，亦都系见到咧就系佢教小朋友游水之余咧，亦都系充满咗欢声笑语嘅。
1: 嗯，系啊，咁啊因为咧佢入行之前咧曾经系一名嘅救生员嚟嘅，
2: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是游水、非常之耍手，好拿手噶啦。
2: 系啊，
1: 咁佢咧就近日嘅时间啊，上载咗一段片啦，就同仔仔啦、女女啦一起喺嗰个泳池边去耍嘅，即系唔单止系教佢，好耐心教，而且咧仲俾佢哋咧骑喺身上面去游玩啊，咁样啊，
2: 非常之温馨啊。
1: 嗯，系啊，充满住嗰种亲子乐嘅感觉。咁佢话咧就系同佢哋去游水咧系太太俾我嘅任务嚟嘅，希望咧佢哋快啲学识啦，咁样。
2: 嗱，虽然咧佢自己就泳術比較精湛，咁但係咧，其實羅子益啦，即係羅仲謙啦，都有為小朋友聘請教練嘅。咁啊，因為咧，佢就話爸爸教嘅話咧，小朋友有機會咧係冇咁聽話，服從性係冇咁強嘅，所以咧佢只係一名游水嘅補課老師。但如果佢哋要去學咧，一定要專業嘅教練去教啊。
1: 嗯，系啊，咁佢话咧就系同佢哋一齐玩一路教咧，希望就进度快啲啦。咁佢话个女咧就系、是、小学一定要系识游水嘅，咁啊依家唯有狠心少少啦，帮佢多啲去操练。咁佢话咧，其实就佢自己已经好少机会游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同时间咧，佢都会讲都系好事嚟嘅，因为自己都可以练翻下游水嗰种感觉，咁同埋咧就系、是、小朋友早啲去识水性咧，对于佢嚟讲系好事嚟嘅。
2: 嗯，即系反正我觉得就真系好似。而家嗰啲父母嗰種諗法啊，尤其而家咧，可能我哋考試嘅一個原因啦，都係身邊比較多朋友啦，都會係好細個已經係幫自己嘅小朋友咧去考慮點樣樣學識游水呢一樣嘢。
1: 嗯，咁啊真係充滿住歡樂同埋好有愛嘅一家嚇，而且睇到咧佢仔仔女女顏值都好高啊，即係集成咗咧佢爸爸媽媽嗰啲優點啊，五官嘅優點。咁啊，可见咧长大啦，一定系帅哥跟美女。
2: 嗯，
1: 系我哋就揾翻咗咧，就之前佢哋
2: 上嗰个节目吓，
1: 罗子日咧就上一个访谈节目，里面倾到一啲即系同太太嘅相处啊之间。

0: 嘅关系嘅，都见到佢，你可以隐约睇到佢系好高情商嘅一个人啊。我哋听听佢点讲嘅。
1: 我冇试过系觉得哦，原来系一个咩感觉啊？睇系一个演员，
2: 都冇乜所谓。其实有我佢冇谂有好定唔好嗰样嘢。
1: 话题多唔多咁？如果系真系可能会都会讲戏嘅嘢，唔讲嘅，绝口不提
2: 啊。
3: 都讲，
2: 都讲，真系讲戏嘅。
3: 哦，
2: 我真系讲戏嘅，即系讲佢。睇劇本嘅時候，我同我睇同埋佢睇嘅感覺啦。演出之後，佢話俾我聽我嘅點啦，或者我話俾佢聽點咯，咁樣咯，係啊，即係都會真係會講戲。
3: 好 sweet 咯，覺得呢個。
2: 不過嗰陣時候咧，就擺低咗夫妻嘅身份。
3: 哦，即係朋友咁樣。
2: 咁當然啦，我就要求生存啲説話。
3: 咁你會
4: 你呢句已經唔求生存，我覺得。
5: 呢句已經自殺。係。自殺。
2: 係啊。
3: 我正想問佢，咁如果假如你見到啊呢個做得。麻麻地，你會唔會講咧？你覺得佢麻麻地？
2: 你唔可以話佢即刻話唔好。
3: 嗯、
2: 你要話，咦？我想問一下，你嗰陣時係用咩心態？
3: 哇！但係呢個
2: 咁樣問先，
3: 但係呢個説話係仲衰喎。
2: 唔係，因為咧有時我自己會主觀噶嘛。藝術嘅嘢邊有話好定
5: 啱啊？
2: 係咪先？所以先問咗對方咩心態先。咁、如果佢覺得佢解釋到、理解到嘅。始終做熟劇本嘅一定係演嗰個，唔會我哋旁觀者嗰個噶嘛。
3: 即係你都會直接講，
2: 我都係啊，
3: 都唔好咯。
2: 我唔會，我唔會，
3: 唔會
2: 咁講。
3: 唔會，即係都係話你點諗㗎？係
2: 啦，點解咁演嘅咁樣？
4: 當時私底下你同你太太個相處都係咁樣彬彬有禮，定還是其實係啦，你係小男人角色，定還是你係有官威嘅老爺角色咁樣㗎？
2: 唔係，因為我乜都唔理，我真係乜都唔理。
4: 乜都唔理，
2: 係啊，因為即係我意思，即係屋企如果你大事好大件事咧，我就會大家去磨合個意見。小事咧，我係唔過問。
3: 嗯，
2: 即係屋企買啲乜嘢啊？
5: 即係小朋友讀書咁讀呢間學校，你會
4: 過知唔知啊？有冇份參與？
2: 我唔有份參與，即係我會，但係你要先聽咗對方先。
3: OK，
2: 先聽咗對方意見先，跟住真係自己去消化咗先，跟住我又會講其他嘅。因為其實你唔好逼佢揀，即係你唔好話我要一我二，我講咗二有咩好，一有咩好，
3: 嗯，
2: 即係唔可以夾硬執啲信息俾人哋嘅。你可能佢睇漏咗啲嘢，譬如我講咗二咯，啊佢諗一諗係喎，冇睇過呢個好喎，佢再消化，咁最終嘅決定權都係佢嘅。到時你哋經歷就知㗎啦。
5: 我希望我唔會經歷。
6: 系啦，咁啊，听到佢哋讲咗之后咧，都知道阿罗之入咧，其实真系喺呢一个夫妻相处之道方面咧，非常之有心得啊吓。
0: 嗯，同埋好尊重太太，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老公嚟嘅。
6: 嗯。
7: 新歌上线。
6: 好啦，剩翻少时间，继续分享翻新歌。今日呢首新歌咧，系嚟自我哋呢一位香港天后嘅最新作品，不过都系一首翻唱歌嚟嘅噃。
0: 嗯，嚟自郑秀文啊，今年七月份发行嘅一首《陨石与地球》。
6: 嗯，
0: 咁其实咧就系用陨石附地咧，系隐喻紧嗰种好璀璨啊、好决绝嘅爱啊。
6: 嗯，
0: 都同佢嘅性格其实几似下。
6: 系啊，咁啊改编自咧新加坡唱作人咧黄俊荣。2023年嘅作品《太阳与地球》，咁啊改编之后咧，粤语版就系《地球与陨石》啊。

0: 系啦，咁啊黎智会有郑秀文近期嘅呢一首新歌《陨石与地球》。
1: 咁啊听住呢一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听晚再见你，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制造赋能、绿色转型，肇庆制造业企业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闲置农房长出灵芝伞，广宁县排沙镇打造致富新产业；赏荷看快闪，溶洞享清凉。肇庆七星岩景区暑期玩法上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立足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全链布局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在转型中突围，以亮眼经营成效展现出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落户高腰金利的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自去年三月投产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基地，搭载工业 5.0 全套智能产线与 MESTCI 中控系统，立体仓储机械臂自动化流水线满负荷运转，铝型材仓储容量达4000吨，产品交货周期从20天压缩至最短7天。依托金利成熟的五金产业集群，企业成功和本地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同步推进玻璃、喷涂、钢化工序自主生产。三期项目还将布局铝型材挤压，打造完整门窗家居产业链。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6: 搬到我们这里的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4: 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为企业扩产出海吃下定心丸。今年三月，该企业新增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配套产品，拓宽市场，同时借力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6: 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金地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4: 另一边，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复合食补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

0: 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1: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耗。

0: 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1: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肇庆将持续引导企业以智能改造提效率，以全链布局拓市场，以绿色转型拓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养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坊，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五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3: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1: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4: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屋企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枫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枫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9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5: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非常好，绿化和那些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我刚才体验了一下一条新手线，我觉得这边的岩点的质量都很高。我广州过来的，我们有一团攀岩一起的朋友，我们都经常组织去不同的地方攀岩。
1: 参赛选手李先生：
6: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1: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7: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就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

0: 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1: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堰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2: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1: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4: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1: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5: 他首先可以增加大家的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喺度玩，几好嘅。
1: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8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六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

0: 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三四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三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市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望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 充满自然野。

0: 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城市嘅各种声音，
2: 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
1: 而谱写属于每一天，
2: 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
1: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2: 节奏不停，
1: 资讯不断，
2: 资讯不断。
3: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60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开始跟各位讲《明朝那些事宜》的第二集。第一集呢是讲朱元璋怎样从一个乞衣和尚作反，到后面推倒庞大的元朝，建立了伟大的明帝国。朱元璋死了之后呢，他的仔孙争夺皇位，骨肉相残，最后朱元璋的仔朱棣就打倒朱元璋的孙朱允炆，推倒朱允炆的建文帝称号，建立了永乐王朝。现在呢就开始讲下这位永乐大帝朱棣的传奇一生。朱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嘛。那我们用好人坏人的标准来看呢，用仁义道德忠诚老实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孝顺父母爱护兄弟，这些这样做人标准来看朱棣，他没有样合格的，绝对是坏人一个。但是你用皇帝的标准来看他，使到国家强大，经济发达，老百姓安居乐业，啊，他绝对是个好皇帝啊。不单止这样啊，他还开展睦邻外交，派郑和七下西洋，使到大明王朝威震四海，又平定了边境的叛乱，使国家有个和平建设的好环境。他在文化上做出前无古人的伟大建设，为子孙后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不单止是个好皇帝啊，而且是个伟大的君子，是个英明的天子。在这里呢，我是要讲讲关于坏人和好皇帝的矛盾。这个矛盾呢，本书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有他自己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一个皇帝呢，从来是不需要用个人良好的品德来到证明自己的英明的。啱啱相反，历史上做皇帝呢一行的人呢，基本都不是好人来的。因为好人绝对做不到皇帝的。一个人如果做了皇帝他就不单止拥有权位，而且呢一定有好多敌人啊。他不但要同天斗，同地斗，仲要同自己身边的人来斗。大臣啦、太监啦、老婆啦、外家同自己的兄弟，甚至自己的父母都有矛盾啊。皇帝就成为所有人的目标。如果冇啲手段啊，好容易就被人踢落皇帝宝座的。历史就证明啦，被人踢落台的皇帝生存率是十分低的。所以 为咗皇位，为咗保住自己条命，必须要学会权术阴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要比最强横嘅恶霸更强横，要比最无赖嘅流氓就更加无赖。呢啲系一家之见，我原文照录，供各位参考系啦。而家呢就讲翻个朱棣啦，佢登上大明王朝嘅宝座，佢就可以大展宏图，实现佢富国强民嘅梦想啦。不过佢首先要做嘅事，就是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做皇帝合法的，自己有资格做皇帝的。哎呀，咁又奇喎。冇错，朱棣是用作反将皇位抢回来的。不过咁啊，如果抢唔到呢，失败呢，咁就梗乱神拆子啦。但是抢到手呢，就我皇万岁万万岁㗎喇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咁佢而家已经实际上做咗皇帝㗎喇嘛，仲有咩合法唔合法，仲讲咩资格至得㗎。咁唔係呀，因为我哋呢个国家呢个封建习惯啊，牢不可破㗎。譬如啦，继承皇位咁啊，你唔理个太子有乜本事冇，佢係大仔，佢係一定係太子㗎喇。就好似民间嘅规矩啊，原配夫人生嗰啲仔呢，就比妾侍生嘅仔呢待遇好得多㗎。如果唔好彩係私生子呢，哈，咁你就惨啦，咪讲话继承啊，你想跟个老豆姓都唔准你㗎。咁朱棣呢是非子所生的吧，即是等于民间的妾侍仔咁啦。咁你要取得继承权，最好呢就搵返个原配夫人做亲生母亲啦嘛。咁人哋冇得非议你啦嘛。所以朱棣一做咗皇帝，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佢嘅特权要改写历史。将佢自己亲生母亲个妃子呢就踢埋一边，夹硬话自己系原配夫人，即系马王后所生嘅。咁佢自己就更有资格继承皇位，冇咁多人讲闲话啦嘛。系马王后呢就确实系一位伟大嘅武圣，佢曾经无微不至咁照顾呢个唔系自己生嘅朱棣。但是无论点讲嘛，佢唔系你亲生嘅母亲啊嘛。朱棣就利用佢皇帝嘅身份下令改写历史。嗱，永乐十六呢就白纸黑字咁写住，朱棣系马王后所生。明朝所有官方出版嘅史书都话朱棣是马王后所生的，但是呢历史仲是不能掩盖的。有一本官方的史料，即是《南京太常子记》，就记录着朱棣母亲是共妃。这本《南京太常子记》呢是属于礼仪机构的，主要是负责祭祀礼乐的事，凡是策立征战等等重大事件呢，都要事先由这个机构组织实施礼仪，所以它的记载应该讲是最权威最可靠。唉，可惜啊，这本书后面不见了，变咗冇一个重要嘅证据攞出嚟。不过唔紧要噃，当时有好多人睇过呢本书㗎噃。而且呢

事实记录喺明朝官方嘅史书《国史考异》同埋《三桓笔记》嗰度，证明南太常子呢系记载住朱棣系共妃所生。仲有一样十分重要嘅证据，明孝陵当中啊，佢个神位摆设呢喺左边第一位就系生太子朱标嘅李淑妃，右边第一位呢系共妃，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共妃所以能够摆喺呢个咁重要嘅位置，唯一嘅解释就是佢系朱棣嘅母亲，因为佢个仔做皇帝，所以佢摆喺咁显要嘅位置。好多人都认为啊，朱棣呢虽然系为咗政治嘅原因，夹硬六亲不认，将个生母劈埋一边，认咗马皇后为佢生身之母，但系呢个人呢仲唔系一个禽兽不如无耻之徒嚟嘅。朱棣心中啊对自己嘅母亲仲系有感情嘅，生育之恩点能够完全忘记得㗎，所以仲系将佢母亲共妃嘅神位放喺右边第一位咁重要嘅位置上，嚟到表示对亲生母亲嘅敬意。咁对呢个问题呢，我哋中国著名嘅历史学家吴晗、傅斯年等等都根据史料分析证明呢，朱棣是共妃所生的，所以朱棣修改历史呢件事呢是彻底失败的。仲有啊，佢唔单止喺生身母亲嗰度做文章，佢仲改写咗好多历史，夹硬呢就讲话佢个老豆朱元璋呢系最痛锡佢嘅，好憎个大仔朱标嘅，见亲朱标同埋个朱允文呢就黑口黑面，但系一见到朱棣呢就笑口噬噬，成日就称赞朱棣，甚至个临死人呢系想将皇位交俾朱棣。只是因为个朱标呢耍阴谋诡计呃咗佢老豆，所以最后呢先冇将皇位传俾朱棣㗎啫。呢啲咁嘅讲法呢根本就呃唔到人㗎，冇人信嘅。纯粹係自我安慰㗎啫。佢仲有一样啊，佢为咗表明自己係忠于太祖嘅，所以呢凡喺建文帝期间啊，凡系同明太祖规定有出入嘅政策呢，佢一律都作废，表示自己呢系绝对忠于老豆遗训㗎。不过呢朱棣呢啲所作所为只能够留俾后人耻笑㗎啫。佢只能够欺骗自己，佢冇办法欺骗后人啊。好啦，咁而家再讲返呢个朱棣当上皇帝改写咗历史之后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封赏功臣。呢件嘢呢係历代皇帝最怕嘅事嚟嘅，而家呢要面对住嗰帮曾经帮助自己打生打死立下大功嘅功臣，咁毫无例外喎，打江山嘅人呢一定许下诺言，嗱、我哋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咁而家到享福嘅时候喇喎，点样分享呢？俗语讲嘛，共患难而共富贵难喎，你而家分享呢分得少啲呢就好易出问题嘛呢。朱元璋啊嗰人呢佢自己嘅亲侄啊立下大功，但是朱元璋呢封赏人封少咗俾佢，结果呢佢想作反要杀朱元璋㗎喎。所以呢你封功臣封得少唔得喎，但是封得太多呢又怕佢位高权重控制唔到。

佢作反你又不得了噃，所以分封功臣系一件十分艰难嘅事嚟嘅。明朝封赏制度呢分两种，一种呢系赏实物，即系赏银两、黄金、珍宝啊等等。不过呢就唔系好似我哋而家睇大戏啲咁，个太监呢捧住个盘仔，话呢度赏银1000两，1000两几十斤重啊！你两个手咁捧住啊，好难噶。如果赏黄金1万两呢，要搵马车嚟拖先得噶。另一种呢就系封爵位啊，你分到公爵、侯爵、伯爵。封爵又有流同埋世嘅分别，流呢即系流动嘅流，即系呢你本人可以享受，但系你如果死咗呢，啲仔女就不能享受啦。世呢就系世袭个世，就死咗之后，你嘅仔孙可以继承你嘅爵位。凡系得到爵位嘅人，都由皇帝发一张铁券，即系好似而家嘅证书咁嘅作用呢。朱元璋发嘅铁券呢，就写住开国父运四个字，就代表你系开国功臣啦。朱棣发嘅铁券呢，就写住奉天靖难，表示呢你系奉上天嘅旨意参加靖难工作，即系参加我嘅作反嘅意思。但系呢以后200几年啊，呢两种铁券呢就再冇发过。由朱棣以后呢，各个朝代发嘅铁券呢，武将就一律写住宣力功臣，文官呢就写住守正文臣。不过呢喺明朝啊，攞到铁券嘅呢又唔一定好事嚟㗎嘛。朱元璋嗰阵啊，攞到开国富运铁券嘅开国功臣有80%係俾朱元璋殺咗嘅。朱棣大封功臣就做得比较周到，確係做到皆大欢喜。有啲立咗大功去世嘅功臣，好似张玉、朱能，都封咗公爵，而且呢係世袭，由佢嘅子孙世代继续享有爵位。咁分封爵位系人都欢天喜地啦，偏偏有个人不屑一顾，佢唔愿意接受封赏，佢认为你封个爵位俾我有乜意思呢？此人不是别个，正是朱棣手下第一谋士、功高盖世嘅道显和尚。道显和尚佢虽然冇带兵上阵打仗，但系你无论同贼或作反，都出谋献策、决定成败大事等等，佢都系主要嘅负责人嚟嘅。朱棣能够作反成功，能够当上皇帝，道显毫无争议是第一大功臣。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呢，即刻就封道显做知县大夫，是文官里面最高级的官员来的，是二品官。而且呢正式恢复他的原名叫做姚广孝。朱棣呢就要他留返长的头发做大官，个导演唔肯嘛，瞓间大屋俾佢，佢唔要啊，送两个老婆俾佢，但佢唔领啊。哈，呢位天下第一嘅谋士，功劳最大嘅人，坚决住喺和尚寺，日日食斋。日头呢佢着返官服上朝，落班呢返返和尚寺，着件和尚袍。佢一不要官，二不要钱。嗰年啊，佢返乡下探亲嗰阵呢，将朱棣封赏俾佢金银珠宝统统散晒俾晒啲乡下人。姚广孝呢个被后人称为黑衣宰相嘅人呢，后人对佢评价一直有好大争议嘅。呢个被神秘色彩笼罩、深入浅出嘅人物，到底系乜人？

0: 危嘅呢吓？朱棣出生入死，当然系为咗做皇帝啦。咁佢随从嗰班功臣跟朱棣作反，咁啊当然系为取得荣誉地位做大官啦。咁你姚广孝作反态度最坚决，功劳最大，但系呢作反成功，佢对胜利成果一啲都唔要喎，唔肯分享胜利嘅成果。咁啊，佢系令人不解喎。喂，咁你作反到底为咗乜嘢得噶？你目的何在喎？目的何在？其实系十分简单。姚广孝之所以坚决作反，帮朱棣建立永乐王朝，目的就是为了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足矣。这个道显和尚，这个这么特别的人，他结局是如何的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1: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新类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0: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2: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家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自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九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3: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非常之好，绿化和那些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我刚才体验了一下一条新手线，觉得这边的岩点的质量都很高。我广州过来的，我们有一团攀岩一起的朋友，我们都经常组织去不同的地方攀岩。
0: 参赛选手李先生：
4: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0: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5: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0: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艳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6: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肇庆欢迎你。

0: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助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1: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0: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
2: 佢首先可以增加大家嘅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齐喺度玩。佢首先可以增加大家嘅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齐喺度玩，几好嘅。
0: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8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6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3-4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3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金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3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市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望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

0: 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18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的节目跟您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高质量的婚姻是让彼此增值。上周约朋友吃火锅，等他的时候被门口的吵架声吸引住了。男的说，大夏天的吃什么火锅，热死了，火锅多不健康，容易得肠胃炎。女的急了，说别找借口，我最爱吃火锅，你不让我吃就是不爱我了。我惊呆了，吃饭还能目睹如此这样一场小题大做的吵架。这两人恋爱的时候肯定也满是甜言蜜语吧。无独有偶，一对朋友刚结婚没多久，两个人就因为一点芝麻大小的事吵起来了。不过就是家务该谁做，你的牙膏怎么不放好，你的臭袜子怎么不洗就上床。前两天两个人又因为小事吵起来，各不退让，离婚，离就离。没过多久他们俩真的离婚了。按理说，如果夫妻的事业、社交、朋友圈的交集越大，离婚的成本也就越大。比如说一对情侣，他们是初中同学，毕业之后一起创立了一家公司，从小到大他们所有的朋友圈、事业圈都是共享的。男人想，如果离婚，估计很多朋友都会站在妻子这边，他的合作伙伴也跟妻子关系很好，那时候会怎么看他？他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甚至可以被所有人疏远， 朋友圈、事业圈都有危险，这个离婚的成本就太大了。还有什么办法吗？有的夫妻用的方法是生个孩子拴住他的心。一个女人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老公会更在乎这个家庭，更有归属感。同样，有了孩子以后，女人对家庭的付出也会更多，会更加珍惜。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了 4.3 万例婚姻研究，发现有孩子的夫妻离婚概率更低。如果夫妻育有多个孩子，那么他们就会更深地卷入依附于婚姻关系。金钱、事业、朋友、名誉、孩子，这些都是增加离婚成本的方式，但只是维护婚姻外壳的一种方式。增加了离婚成本，代价是婚姻质量变低，只有一个空壳，没有真正的解决情感问题这件事情。维持婚姻可以靠增加离婚成本，也可以靠增加婚姻的影响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有激情。激情肯定体验过，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只是待在一起都觉得很快乐，可这种激情是有时效性的，结婚之后基本就消耗殆尽了，怎么办？别担心，还有一种激情，那就是世界上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还懂我，因为有他，我在这个世界不再孤独。要亲密，亲密感就是你可以放下防御，不用害怕自己的脆弱被他看到之后会受到伤害，并且他会接纳自己脆弱的一面。比如说一个看上去很酷的男人可以跟自己的妻子撒娇，或者原本娇滴滴的女孩平常总是装小女人来博得让步，但却可以跟老公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这就是亲密。可以像小孩一样自然地呈现自己，甚至是自己的弱点，并且相信对方是接纳的。第二是互相合作，就是在一方应付不了的时候，另外一方主动地承受，相濡以沫，轮流为对方做一些事情。朋友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什么是合作。他说婚后没多久，他因为做研究和各种压力导致之前的抑郁症爆发，他的老公对他细心的照顾，加上合理的用药，他慢慢的好转。那时候他觉得他的老公就像是天使一样，拯救了他的同时，把他心中对不离不弃爱的期待都满足了。他好转以后就彻底的放弃了做研究的路，全面地参与到她老公的生意当中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她和她的老公制定锻炼的计划、饮食的计划，帮助她老公减肥，提高身体素质，现在各项指标都非常健康，精力体力都大幅度改善。走到现在，他们夫妻两人做事思路、观念、认知、饮食、生活习惯完全都在一个频率上，能力互相补充，信任度、忠诚度和默契度更加不用说了。有没有觉得很温馨的？这样的感情即便没有金钱、事业、朋友、名誉、孩子的束缚，相信他们也不会去离开彼此。所以有时候好的婚姻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彼此高质量的成就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22:27，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给您分享这些有营养的文字，让你通过这些文字和彼此和自己的心灵做一个对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到下面写下文字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素然，他写到的这篇文字叫《旧时光》。一直以来总是没有来由的贪恋着旧时光和旧时光里的那些旧物，古老的书籍，泛黄的信签，婉转绵长的唱腔，你侬我侬的歌词，似乎一旦打开它们，就会步入到另一个温馨的天地。旧物在旧时光里沉淀，融着淡淡的暖色，美好恬淡，仿佛被深深的迷惑住了一般，恋上了就很难戒掉。那些大大小小的旧物和雨丝风片的旧时光，总是让人觉得很温暖。曾经的过往和故事，洋溢着柔润美丽的光彩。走过旧日的一切，向前走了很远，蓦然回首，旧时光里的旧人、旧物、旧事，娴静如浇花照水，温柔似月色融融，让人有了回到童年的纯真。经过的，留下的，总会让人回味久久，念想久久，幸福久久。在狭长的记忆长廊里追寻，唯一的方向是旧时光。两两相望，旧日的一切散落在心的深处，偶尔拾起会慢慢散落，然而记忆里的旧时光又在无声无息中串联起了生命的经历。天空湛蓝，阳光正好，一路前行，旧时光总是无法遗忘。旧时光里收藏了点点滴滴的记忆，它们被酿成了香甜醇厚的酒，在渐渐流逝中被拾起，散落，再拾起。一部老电影，一杯热茶，一个俏皮的昵称，一句话的感动，一双手的温暖，留在旧时光里，有时竟恍若是别人的故事。曾经的时光里留下了难以割舍的丝丝缕缕，旧日的词句中有着纯真的灵魂和姿态。挑灯看见的旧事里有着一声声的感慨，竹林烟雨间有着洒脱与豪迈，卿卿我我的花前月下有着悱恻与缠绵。午夜梦回，那一段段的旧时光让人无端的沉醉，依稀在水光迷离中是难以言喻的美好。翻出那些旧照片，微微有些泛黄的样子，那些曾经熟悉的人，熟悉的景，那些曾经熟悉的过往，熟悉的心情，都会悄然浮上心头。曾经我们站在一棵树前，背后是一片很亮的天空，犹如是遥远的未来。其实旧照片上大部分的人都依然在这座城市里，每天我们都经过同样背景下的天空，可是彼此却很少再见面。后来曾经的那棵树被砍掉了，心里忽然茫然地痛起来。我记得我说过，只要那棵树还在，我们的回忆和梦想就在。没有回忆和梦想，如何度过朝朝暮暮的岁月？在生命的
路途上不停地行走着，但是不能丢弃和遗忘某些时光和事物。安静的日子里，翻几页杂志，喝一杯茶，然后站在高处张望。多年前的思绪被打开，那些在岁月流逝里的旧事逐渐清晰。温柔的记忆来不及躲闪，便轻轻地铺满晨曦的朝霞，黄昏的余晖。生命的路上，每个人都可以寻找到几片旧时光，那些尚存留着往昔余温和香味的日子，某一刻就在一瞬间从记忆的深处悄然浮现。其实我们回忆旧时光，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只是深爱并珍藏着那一段时光里自己曾留下的足迹和气息。旧时光是穿着锦绣旗袍的小女人，她们手拿小扇子，顾盼生姿，脸上匀着细细的香粉，婀娜地在街上走过。泛黄的岁月，生动的容颜，和着桥下清亮亮的水一并流走，然而却只为我一个人而美丽如蝶。竹制的风铃，清亮的茶几，一把茶壶，两个小瓷杯，两张小竹椅，清风伴花香，留在唇齿间的清甜和微涩，在记忆之水中舒展开来，温暖而又明亮，就像穿越指尖的一场电影，并不见挤满座位的人群，光线被捏成碎片从掌心流出，漫长无际。旧时光一晃就过去了，仿佛站在一个青石斑驳的路口，失去的，获得的，一切都已经平静淡定。曾经的惶恐不安和挣扎都被时光抹平了，镀上了浅浅的金色，散发着纯净的光。婉转低回，轻盈美丽，旧时光是那样纯净地含容了一切。那些旧时光就是开满鲜花的花园，温润如玉，美好迷人。花一样的年华，诗一般的陶醉，让人无法不去珍爱那些终将会泛黄的，只为了你而美的一段岁月。春花秋月在，时光如水去，生命的岁月里，恋旧总是如歌一般的动人。滚滚红尘里分享了第一篇文章，高质量的婚姻是让彼此增值。接着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一段文字，叫旧时光以及时光朴素。这三篇文章

将似乎都和时间有关系，都和岁月有关系。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就特别喜欢拍摄照片，做摄影。后来他如愿以偿地进入到我们肇庆的报社，做了一名摄影记者。他告诉我，他说这样的习惯是源自于多年前，他觉得生命的流逝的速度是不可更改的，所以他想用他的手中的照相机去记录下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因此慢慢地把自己的这份兴趣爱好变成了工作，也并且愉快地工作。有时候你会觉得岁月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词语，无论我们把它组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我们总是会在不经意当中给它注入到自我的一种情感因素。所以我们提到旧时光，提到岁月，它不仅仅是生硬的刻板的时间进度条，它成了我们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当中情感的一种载体。虽然岁月和时间没有被公然标注成只能用来形容过去的日子，但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它和过去的年华挂钩。我有时候也会和一些老朋友去聊天，问到他们这些年的经历，他们也会告诉我们那一段时光和岁月很难熬。你看，它可能是人生的某一个艰难的坎坷的片段，也有可能是人生失意的时候的某一种体会，又或者是孑然半生的一段灰色片段。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更可能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儿女情长的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我们之所以会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倒不是因为度过的时候是挥霍无度的，妄图重来一次，而是在多年之后，我们突然会想起那个时候的千百种的滋味和感受，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似乎就在眼前重现。想要上前伸手去触摸，却又抓了个空。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去分享一些旧的音乐，你会发现我们的时光似乎也和这些旧的歌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的日子，我们过去的时间似乎都附着在了这段旋律上面，就是这么奇妙。岁月之美也是在于它的流逝之后，因为日渐远离而产生了一种飘渺和朦胧的感觉。你会发现时光的流逝真的超出了自己所能控制的范畴。所以我们今晚上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这些文章，我很想跟大家说，也许这些是我们过去的日子，也有可能是记忆深处的某个片段。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上面写到说，记忆向来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裁剪时光。如果把时光比喻成北方的一种窗花纸，那么记忆就是剪刀，是把我们想要的样子剪裁下来保存。但也有人更喜欢把时光，或者说把岁月比作是一株两生花，一朵朝高处去攀爬，另外一朵向低处去生长。就是不知道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您是否是一个养花的人。也许你不会过分的在意开什么样的花，什么时候开，或者是开得如何。

0: 岁月有时候真的会隐藏它自己的踪迹，让我们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又会突然想起，好像我们的这一生啊，都是一边在拥有，一边在失去，都在不停地奔跑。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缺少选择的能力，不是我们真的有多么贪婪，而是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或者是刚刚接受的时候，又突然失去。
1: 是你的刘海挡住了我的羞涩，还是我的铅笔盒又换了风格。
0: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记得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相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0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

0: 是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

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

样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

0: 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嘛。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1: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

0: 场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

0: 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
2: 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的论述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今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激活健康中国创新引擎，跑出湾区合力。
1: 省三防办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AI 数字赋能低空运行管理，广东画出全省飞行热力图。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超200亿元意向采购金额。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广东，见证这片创新沃土如何以教育、产业跨境深度融合，激活生物医药引擎，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考卷上，奋力跑出协同发展的湾区合力。本台报道。
3: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活动室里，几位红鸟硕士班的学生正在进行小组研究，他们分别来自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小组研究的项目是希望制造出有弹性、能感知温度、能够给烧伤患者使用的人工皮肤。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智能制造学域硕士研究生王文瑞，
4: 我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我来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然后现在我主要负责是血管化的设计和构建。
5: 你以前的知识感觉到现在有用上吗？
4: 其实有部分是差不多的，因为像我们做智能制造，其实主要就是做材料，然后做构建，就是更好的利用它们的性质拼合下。
3: 没有传统的院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致力于将学科融合贯彻到底。本科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学年末再确定专业方向。王文瑞所在的红鸟硕士班更是突破了传统硕士生培养模式，不设置学科和专业分界线。研究生在经过前6个月自主学术探索后，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合作团队，并通过双向选择确定自己的学术导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
6: 我们师生创业的气氛是非常的好，他创业去哪里，我就希望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你看到我们有很多世界一级的实验室，一般初创公司是买不起的、用不起的，全世界招聘老师也在这附近，所以我希望做黄冈科创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他可以把我们实验室对他们开放，那你需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老师对他们开放。
3: 除了打破常规，积极培养跨学科人才，充满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还吸引不少海外人才回流。2024年，康方生物自主研发上市的全球首个肿瘤免疫加抗血管生成机制双抗药物伊沃西，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50多个拥有完全自主产权。

0: 的创新候选药物，其中八个自研新药已在商业化销售，包括两个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双抗新药。康方生物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官李百勇：
1: 中国公司在近几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们在早期研发中的效率似乎是更高的。我们也和国外的公司有一些交流，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们怎么做得这么快？有我们这样近水楼台的优势去做合作。你像我们和中种有非常多的合作，和中山的其他的几家医院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0: 大湾区的创新合作不仅限于企业和院校之间，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合作更让这片创新沃土迸发出了强劲动力。从前，跨境中医药科研成果如何落地转化，是困扰两地研究平台的难题。如今，从澳门的实验室到横琴的转化平台，只需30分钟车程，这就是横琴为人熟知的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转化医学专项主任赵琦：
2: 我们不光推广我们的澳门项目到内地，因为现在内地的企业也有一些所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我们现在是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呢，在澳门进行研发，然后对接到一些呼吸系国家进行全球性的一个推广。
0: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3: 到现在为止，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中药产品品种，在海外主要是葡语系国家，主要又是莫桑比克和巴西注册，这个是作为药注册的，只要锲而不舍做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攻，总会是会有效果的。
0: 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全年研发经费投入超38亿元。中山有生物医药企业650多家，培育出包括康方生物、中智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从广州、中山的生物医药产学研合作，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中医药出海，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锚定健康中国，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医药和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7年，广东计划实现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规模超1万亿元，归上医药工业规模超5000亿元。
4: 昨天，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即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字字千钧，意蕴深远，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宣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信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6个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从14个坚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政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从5个必须深刻领会新征程的使命召唤，以协商有效凝心，以凝心实现聚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董媛媛、苏诗琪的报道。
5: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受多轮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饱和度高，岩土体抗碱强度降低，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大。通知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作为汛期一项重要工作摆上日程。要强化风险研判，健全完善部门间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发布预警信息，并加强指挥调度提醒。要强化隐患排查，深入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特别是粤北山区和珠三角。

0: 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传输通道持续拓宽。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
2: 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3: 志向未来。
4: 最新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广东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一。支撑这张全国第一成绩单的是一套正在运转的 AI 数字低空运行管理体系，它实现了非前、非中、非后全流程闭环管控，相当于给全省低空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本台报道。
0: 作为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枢纽，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去年底正式发布。目前日均处理飞行数据8000万条，监视全省低空飞行超5万架次。基于这套数据底座，技术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画出了一张全省低空飞行热力图，用不同色彩标识空域运行热度，哪里忙哪里闲，一目了然，推动航线规划从经验预判走向数据说话。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中心负责人李东升：
5: 通过这些飞行热力图，为我们低空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一个参考，那么提升这个通行效率，另外也是降低这个运行风险。
0: 庞大的飞行轨迹数据来源于全省各类低空感知网，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太一科技正是重要的数据供给方之一。这家企业自建运营覆盖广东18万平方公里的低空感知网，12个一级骨干垂起固定翼节点，1345个二级机库，2551个三级机动编队，年飞行里程超50万公里。广东太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山：
6: 目前我们依托低空行业数据空间和自研的城市云演平台，最快7天可以完成一个城市的数据更新，同时实现应急场景下8分钟能快速抵达现场。从百千万工程的日常巡检到洪涝散火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这些使用场景都让低空技术真正成为我们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使用力量。
0: 在汇聚各方数据的基础上，广东低空经济公司把 AI 数字贯穿非前、非中、非后全链条。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林玉殿：
7: 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完成国家、省、市3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作为2级的中枢，我们要把国家的空域管理部门的3个层级和我们内部的需求应用全面的打通，来实现这些样的功能。通过管理的创新、协同的创新，还有技术的创新，能实现我们未来想飞即飞，飞得安全，飞得顺畅。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截至20号，广东以28.6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第一。在这场汇聚超100部影片的暑期档中，粤产电影爆款频出，强势领跑，成为暑期档中坚力量。本台报道。
1: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14亿，上映首日就以不到50%的排片占比撬动了全国超80%的单日电影总票房。广东的排片及票房占比均超过50%，深圳和广州分别以4.4%和4%的票房占比包揽上映城市前2名。粤语地区观众对周星驰作品的深厚情感与广东本土影视产业的崛起，一举点燃票房大盘热度。电影《功夫女足》导演编剧周星驰：
2: 我们呢要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最困难的时候。
1: 观众李先生：
3: 星爷传承给我们每一代人的这个精神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新生代，面对挫折不要随时放弃，一定像今天的电影主题一样，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
1: 电影《功夫女足》全程在深圳拍摄，作为核心拍摄地，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在片中化身为女足挥洒汗水的大本营。沙滩、百年古榕树、复古石头房悉数出镜，承载了女足集训、队员商议战术等核心剧情。随着影片热映，景区相关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计划推出专属打卡线路，配套观影福利。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西永度假村市场营销总监魏亚明：
4: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生活的气氛还有训练的气氛在这边拍摄，电影热映后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群体还有亲子客的一些到访，去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联名活动。
1: 功夫女足稳居档期票房首位，给阿嬷的情书则凭借长尾效应暂居档期票房亚军。近日该片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影片艺术质量的肯定，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成功表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5: 此时我的内心非常的荣幸和感动，那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电影的所有的幕后主创们。
6: 影片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叫做情义，情义是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人生信条，心存善意，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永远心怀感恩。我希望把最真实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的面貌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1: 粤产电影的持续爆发与广东产业政策的推动密不可分。去年5月，广东出台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不仅为影视佳作的生产保驾护航，也打开了电影加消费的无限可能。从银幕上的光影到赛场、餐桌、商圈、书店等场景的延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成为激活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通行证。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副研究员彭思思：
7: 多种艺术形态的持续破圈突围是创新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明，各类文艺形式在这里多元共生融合发展，舞剧、方言电影、微短剧、商业院线电影，艺术表达受众定位各有差异，但都能依托城市完善的这种产业配套、成熟的市场规则，快速对接资本。
8: 今天起，广惠、广兆、广清、广州、东环、爬连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本台报道。
1: 昨天，在广清城际广州白云站，有不少家庭带着小朋友准备搭乘城际出游，也有刚放暑假的大学生结伴出行。旅客柯同学：
9: 我们准备去清远单去玩漂流，因为没有玩过，想体验一把。
1: 新版运行图启用后，广东城际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等5条站站停交路，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等6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东城际广州北中心站副站长张维：
10: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运行图调整的话呢，还是继续沿用站站停列车加上大站快车还有特快列车的一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广州白云站这边的话呢，每天都是由广州白云

0: 往飞霞方向的一个湛蓝型列车，以及往着白云往清晨还有往飞霞的一个大站快车。
1: 站站停列车意为每站都停，而特快列车的停靠站点比大站快车少，站点之间的通行时间更短。运行图调整之后，穗深城际的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的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进一步加强枢纽站点间的联系。当前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统一执行票价4元，广东城际铁路全线网票价已经在公布票价基础上统一实行9折优惠，周一至周四搭乘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和广肇城际铁路可享受公布票价的7.5折优惠。
2: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38项典型经验做法进行推广，深圳多项经验做法入选。本台报道。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居民需求为中心，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整合各类生活业态，兼顾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的社区综合服务圈。当前深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遍地开花，便民商业业态丰富多样。记者通过实地探访发现，光明凤凰城15分钟步行圈覆盖了学校、社康、三甲医院、政务大厅、公园与地铁站点等，民生资源齐全。加上最近刚刚开业的一家大型商业体，解决了居民就近消费难题。深圳市民李先生。
3: 经常要去菜市场买菜，然后5-6公里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楼下，然后过来的话就5分钟，就很方便。
1: 深圳市国贸春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商管公司总经理吴志友。
4: 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商业体，不以流量盈利为核心，优先补齐片区民生的短板，依托地铁还有公园资源，打造全民友好便民优先的一刻钟社区的生活场景。
1: 近年来，深圳加快打造全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2023年就印发《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年又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其中深圳优先发展社区商业中心或邻里中心，推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丰富商业业态，配齐便民设施等经验，获得推广。深圳市民严女士。
5: 毕竟这边地铁开通，商场这边配套都齐全了以后，我们的出行啊、购物啊、生活的体验明显的提升了。
1: 深圳光明街道光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袁娟。
6: 光明社区呢将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打造，通过国企设施落地、轨道交通联动以及空间微改造，不断提升片区宜居品质与居民幸福感。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龚胜昭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扎根职教一线30年，他从零创办国家级高水平专业，打造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本台报道。
8: 1996年，龚胜昭调入学校负责创办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当时专业面临方向不明、没有教材、没有设备的困境。龚胜昭带着团队用了1年时间，调研了珠三角5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在一次次调研中，团队逐渐摸清了产业特点，明确聚焦日用化工和涂料两大方向，开始自编教材、自建实训基地。
9: 我们的调研就是要根据产业的发展啊，不断调整我们的专业方向以及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用我们的专业语言，就叫做专业的动态调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陆陆续续就跑了很多企业。
8: 作为团队负责人，龚胜昭始终坚持带头干，升本方案撰写、课程建设、产教融合一线。他带动年轻党员教师分头攻坚，带领团队建成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8次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助力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先后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为全国职教战线的一面旗帜。
9: 心往一处使才叫团队，心不往一处使呢叫团伙。我们党员老师呢都是积极的去联系企业，去做调研，以及 跟企业的合作，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特别是用产业技术的科研来促进我们。

0: 的教学，来促进我们这一种学生的培养。
1: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龚胜昭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表示，将持续深耕产业、科技、教育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坚守党员奋斗本色。
0: 根据产业的需求呢，做好我们可转化的科研。第一个是往产业转化，变成企业的生产力；第二个呢是往我们的教学资源转化，变成我们的教材这一些教学资源。当然，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育人工作。
2: 本台消息，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今后澳门特区相关创新主体可享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提供的专利预审服务，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专利布局。
3: 本台消息，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本周六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观赛门票今天10点开启预约，公众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预约观赛。
2: 新闻浏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
3: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2: 昨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4: 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制造赋能、绿色转型，肇庆制造业企业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闲置农房长出灵芝伞。广宁县排沙镇打造致富新产业，赏荷看快闪，溶洞享清凉，肇庆七星岩景区暑期玩法上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焦高质量发展。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立足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全链布局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在转型中突围，以亮眼经营成效展现出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落户高腰金利的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自去年三月投产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基地，搭载工业 5.0 全套智能产线与 MESTCI 中控系统，立体仓储机械臂自动化流水线满负荷运转，铝型材仓储容量达4000吨，产品交货周期从20天压缩至最短7天。依托金利成熟的5金产业集群，企业成功和本地豪发铝材新科艺5金促成合作，同步推进玻璃、喷涂、钢化工序自主生产。3期项目还将布局铝型材挤压，打造完整门窗家居产业链。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7: 搬到我们这里的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5: 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为企业扩产出海吃下定心丸。今年三月，该企业新增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配套产品拓宽市场，同时借力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7: 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今天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5: 另一边，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复合食补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8: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杀的资源损耗，同时推行产品的轻量包装，从生产设备、加工工艺到外包装，全环节落实清洁生产规范，以前链条绿色改造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5: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肇庆将持续引导企业以智能改造提效率，以全链布局拓市场，以绿色转型拓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5: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养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坊，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5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9: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5: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

0: 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军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1: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屋企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同埋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伞，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市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市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9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2: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比较非常之好，绿化和那些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我刚才体验了一下一条新手线，觉得这边的岩片的质量都很高。我广州过来的，我们有一团攀岩一起的朋友，我们都经常组织去不同的地方攀岩。
0: 参赛选手李先生：
3: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0: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4: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0: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艳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5: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肇庆欢迎你。
0: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 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7: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0: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8: 佢首先可以增加大家嘅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喺度玩，挺好的。
0: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雨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元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8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六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3-4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3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3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市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望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 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

0: 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广东亚太复合材料二季度产销两旺，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区近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变化，提前预判险情，要紧盯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强化巡查排险，切实防范次生灾害，要动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鞋服纺织、轻工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着力整治三合一场所、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要采取四不两执、联合执法等方式，纵深推进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深挖隐蔽顽固性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锚定“十五五”战略布局，主动把两区发展放到大湾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发挥鼎湖比较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对接湾区、融入湾区。要紧盯重点领域，做强产业融湾主引擎，加快建设艳阳湖高新区，主动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外溢、创新资源下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不断丰富文体休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供给，让新联通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要坐实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珠肇高铁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一批具有鼎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区大湾区办

0: 要强化统筹协调，常态化开展督导调度、跟踪问效，及时破解工作堵点难点。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全程闭环。要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典型经验，讲好两区融湾故事，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轻量化与高安全性已成为行业竞逐的核心高地。近期，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二季度经营业绩，复合材料事业部及广东亚太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销数据连续刷新历史记录，订单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标志着企业在车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迈入规模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走进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有序启停，精密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盯设备运行状态，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型、检测、打包等各道工序，全员抢抓生产进度，力保订单如期交付。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力总监魏鹏：
1: 我们目前整个市场订单来看，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可能就是广汽的、长安的、东风越野车的，还有江淮的。按照今年我们现在的受订单的情况来看，我们搬到新区以来最高的产值跟订单量双创订高的时候。我们的优势跟同行相比，因为我们公司是具备了从前端的同步开发、结构设计、仿真分析、模流，到我们工程实施以及我们全产业链的交付，比同行更多的是具备了我们独立的前端的开发团队。
0: 业绩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源自对核心技术的长期攻坚。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打的纤维增强热塑性磨压复合材料，集轻量化、超高强度、成本可控与绿色低碳等优势于一体，精准契合了新能源整车及特种车辆的制造需求。自2015年启动战略转型以来，亚太新材料肇庆西江创新团队、院士工作站创新团队，直击原料混配不均、成型稳定性差、制品一分层等卡脖子难题，成功自主攻克纤维增强热塑性磨压一体化制造、 Z 向针刺、抗分层胶膜协同增韧等三项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工艺，关键性能指标行业领先。据悉，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冲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加速推进绿色工厂与黑灯智能工厂建设。未来企业将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抢占新能源。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3: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6: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5: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6: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5: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6: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

0: 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0: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品